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限行的尾号呢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个小时开场曲呢，我们送上一份美好的祝愿给到大家。六月份呢是一个考试月啊，首先带来的是高考，其次呢是中考，也希望各位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都登顶。

0: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假期或者是周末啊，想在京津冀周边找个既能吸氧洗肺又能感受历史厚重感还不用人挤人的地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天津的黄崖关长城啊。作为万里长城里超有特色的一段，这样不仅有险峻的山势、震撼的城墙，还有独一无二的八卦迷魂阵。关键是游客比八达岭少太多了啊。
0: 对，
1: 这拍照的时候都不是拍的，全是别的人头。
0: 对，不是人挤人了。
1: 对啊，今天带大家呢全方位的来解锁一下黄崖关，不管是亲子游、老人游还是徒步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啊，黄崖关呢可不是普通的长城段，它始建于北齐，后来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重修的，距今呢都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是极少数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关口，凭借天然绝壁、水上长城和八卦关城，被专家称为是防御最完美的长城，还被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来这儿一趟啊，相当于是把长城的精华都能看个遍了。
1: 是，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关心的游玩亮点。第一个必须去的就是八卦关城，这个地方呢是长城沿线上唯一一座八卦型的关城。整个城呢是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分成了八个挂区，40多条街道纵横交错，一会儿是 T 字形，一会儿是回字形，一不小心呢就容易走迷路了，特别有探秘的这种感觉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登上城墙来俯瞰全景，密密麻麻的古街道呢跟个迷宫似的，拍出来的照片呢绝对刷爆您的朋友圈。关城里面还有长城博物馆、百将百家碑林，博物馆里藏着明代的这个兵器，还有戎族的生活用品，碑林里面是有100多位开国将帅的题词。逛一圈啊，既能长知识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带娃的家长呢可以领孩子去好好的来看一看啊。
0: 第二个亮点呢是黄崖夕照啊，这可是金门十景之一。黄崖关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崖是黄色的，傍晚啊，夕阳洒在这个山壁上，整个长城都会被镀上一层金光，美得像油画一样。最佳的观赏点呢在八卦城西侧城墙或者是凤凰楼，建议大家呢下午3-4点钟去，既能避开正午的这个太阳，又能刚好赶上日落，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1: 对，当然了，你像这么拍的话，你根据不同的季节看看什么时候日落啊，别去太早，当然也别去晚喽。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景点的推荐给大家，一个呢是长寿园，里面啊收录了10003种不同写法的寿字儿啊，还被载入了世界吉尼斯之最。园里面有长寿桥、彭祖雕像，逛一圈呢沾沾福气，特别适合带家里的长辈来。另外一个就是黄崖天梯了，这个地方呢是长城里最险峻的原始的一段，坡度呢特别陡，就跟通向天际一样。喜欢徒步挑战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登顶之后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能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和蜿蜒的长城。
0: 说完亮点啊，再给大家规划一下重点的游玩路线啊。很多人呢会直接从黄崖主关入口进，其实特别累啊，强烈推荐大家反着来，先坐观光车到这个太平寨入口，从这里开始逛，一路呢都是下坡路，比较省体力啊。入口处呢有一尊8.5米高的戚继光花岗岩雕像，威武庄严，可以先拍张照留念，然后呢再登长城。从太平寨到黄崖主关大概是有2.2公里左右，步行呢是在1到2个小时，途经呢沿途呢会经过像寡妇楼啊、达子沟啊等等啊，到最后呢到达八卦关城，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完美覆盖了核心景点。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啊。
0: 对，
1: 另外啊，体力好的朋友呢可以走这个东线，这叫挑战版啊。它呢是太平寨到明代墩台到寡妇楼到摩天梯到凤凰楼，全程呢是4公里左右，部分路段呢是比较陡峭的，建议穿防滑的运动鞋，耗时呢也得是刚才我们说那条线路的一倍啊，3到4个小时，能够充分体验长城的雄伟险峻。体力一般或者您带着老人孩子的，就刚走刚才那个西线就行了啊，东线不太适合您溜达啊。
0: 没错，
1: 如果走西线的话呢就是 是黄崖正观到百寿图到黄崖天梯到古迪楼遗址，全程3公里，它时间呢是比较平缓的，适合慢慢的拍照赏景，耗时2到3个小时。如果您说我就是不想走，我也想看啊，买往返观光车票，多花点钱，就总有能解决的办法啊。坐车上山，然后呢游览太平寨，再返程八卦关，这个整体的下来就是轻松又惬意，但是得多掏点银子啊。
0: 哎，接下来呢就是实用小贴士，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是交通，自驾的朋友呢从天津市区出发，走京济高速，再转京尾高速，全程呢大概是2个小时，导航到黄崖关长城停车场。停车场呢停车费是1天10块钱，比较方便。公共交通的话呢是从天津河北客运站坐到济州客运站，再转G3路公交车就能到了，或者是从天津北站坐火车到济州北站，换乘公交车也能到。然后就是门票和开放时间啊，成人票呢是85块钱，1米2到1米5的儿童，包括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学生，凭借您的证件可以买优惠票。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啊、残疾人，凭证件是可以免。

0: 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附近找，很方便。当然，如果您要求更高一些的话，可以再往里走一走啊，选择这个品牌的连锁酒店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长城上呢是没有遮阳的地方的。如果您是夏天来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像戴帽子啊、墨镜这些要备好了。另外，春秋季风也是比较大的，记得带一件外套。冬天的话，咱穿的厚一点啊。部分路段呢，台阶是又高又陡，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登山鞋。注意脚下安全。另外，逛这个八卦关城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迷路，跟着指示牌走，如果您实在是就是走不出去了，就问问工作人员啊。最佳游玩季节呢是春秋两季，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漫山红叶，拍照真的是超级好看。夏天呢人少凉爽，冬天雪景也很壮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啊，都是可以去逛逛的，
0: 是根据您时间随意选择就行了哈。总结一下，就是黄崖关长城啊，人少景美，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独特的建筑奇观。不管是一日游啊，周末两日度个假呀，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您去逛一圈啊，都是可以的哈。按照我们的推荐路线走，既能轻松打卡所有核心景点，又能感受这个景区里面的精华。实用攻略呢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了啊，约上家人朋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说到这个防晒衣啊，是这个季节必备的一个东西啊。当然了，防晒衣的品质啊，还有不同的种类啊，还有不同的样式，甚至我见到女士有穿那种长款的防晒衣，
3: 哦，从头泡到脚，
4: 对，
3: 泡到脚腕子，
4: 还有一个帽子，帽子上面还戴一个口罩，然后
3: 啊，对，
4: 如果她戴上墨镜的话，然后那个手上还有一个像那个手套一样
3: 的
4: 东西，可以挂到这个指头上。就如果她戴上一个墨镜的话，基本上就全身上下没有地方，
3: 就裹得严严实实的。
4: 对，在太阳地儿底下能够看到了哈，但是最近呢，不防晒的防晒衣引发了关注，因为很多人都说了，我花不老少钱买了这个东西，它到底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呢？那一些所谓的防晒衣包装上赫然印着什么 SPF 这个 UPF 50加等等标识，但是呢，它没有标注产品的名称啊，还有厂名啊，还有厂址信息等等，实际它真的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阻挡紫外线哈。那防晒衣究竟该如何挑选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夏天穿衣服啊，挡紫外线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皮肤较长时间的暴露在较强紫外线下呢，就可能被灼伤。如果说一定要处于阳光之下很长时间呢，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了，为阻挡紫外线侵害，选择合适的衣服是非常重要的。防晒衣能够通过提高对紫外线的反射、散射或者说吸收能力，减少透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紫外线。防晒衣的面料呢，实现这一功能一般是遵循两种原理。第一个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例如说在面料上进行屏蔽剂涂层整理，或者说在面料的纤维中添加屏蔽剂。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吸收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将其能量转化为热量释放，或者说转化为无害的低能辐射，例如说在面料染色时呢，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进行抗紫外线吸收剂涂层整理。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说说应该如何来选择防晒衣。首先一个呢，就是看指标。选择防晒衣主要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是 UPF 即紫外线保护因子系数，第二个是 UVA 即紫外线透过率。根据国标 GB-T18830-2009 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呢，应该选择这个UPF 指数大于40 ，UVA 小于5%的防晒衣。而且啊，这个防紫外线的产品都应该是有明确标识的，内容呢都必须包括标准的编号以及这个 UPF 指数。一般来说呢 ，UPF 值为40以上是合格的，50以上的产品呢会比40以上的产品防护性能更好一些，并且所有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晒衣啊都必须具备以上的标识，这也是咱们在选择防晒衣时最直接的依据。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看面料。一般来说，织物密度越高，防紫外线效果就相对越好，所以说咱们尽量挑选厚度适中、面料紧致的防晒衣。第三个方式呢，就是看颜色。浅色的面料啊，一般能够反射更多的可见光，减少热量吸收，体感温度也会比深色面料更低一些。同时还请您关注产品的透气性、合体性，确保防晒衣具有高效防护的效果，同时兼具舒适性。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指导消费者科学挑选防晒用品，安心享受阳光。除了防晒衣呢，以下防晒用品选购提示也请您查收。第一个，防晒帽，同样是夏日防晒的得力助手。市场上常见的防晒帽包括空顶帽、宽檐渔夫帽和棒球帽。空顶帽呢，顶部镂空设计，透气性好，但是防晒效果集中于帽檐，仅适合短时户外活动佩戴。宽檐渔夫帽呢，帽檐较宽，能够全面的覆盖面部、颈部以及耳朵，适合咱们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棒球帽多为一个前檐的设计，遮阳面积比较有限，适合日常通勤，但需要注意后颈、耳朵等区域呢是仍然暴露于阳光下的。 在咱们选购防晒帽时呢，首先啊，这个明示具有了防晒性能的帽子，一般也会在标签上标注这个防晒性能满足的标准编号和 UPF 值。其次呢，就是咱们需要结合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购合适的款式。再接下来呢，就是按照咱们个人适配的这个尺寸，标签上明示执行了 FZ-T8200-2016 缝制帽，还有 FZ-T7300-2016 针织帽等标准的产品呢，吊牌上一般都会标注尺寸代号，比如说代号50对应的就是50厘米的头围，代号53-55对应的就是53-55厘米的头围。最后，请您关注设计细节，部分的防晒帽呢可能会增加带调节的耳带和头围、防风绳等设计，提升佩戴的舒适性。咱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最后，除了防晒的衣帽，其实防晒口罩、防晒套袖也是夏季防晒的贴心小卫士。防晒口罩按照佩戴方式主要分为头戴式、耳戴式和护颈一体式。头戴式通过头戴固定，稳定性很强，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耳戴式呢，耳挂设计轻便，适合日常通勤，但需要注意贴合度，以防漏光。护颈一体式呢，覆盖了面部、颈部以及耳朵的后部，适合高强度紫外线的环境。在咱们平常选购防晒口罩和套袖时呢，除了关注款式以及 UPF 值是否大于40之外，产品的凉感性能也是咱们值得留意的东西。
4: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3: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

0: 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写的？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2000元，
8: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1: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11: 姓名？
6: 陈日宇。
1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2: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3: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

0: 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0: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我哟。这一位是秋冬品童子，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你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跟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秦年，是四代里咸丰，他亦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咸丰这人有晚成，填充蚁穴肉，自幼从斗战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五月二十七日”。盖上印章，你犹自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2: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嘿。
4: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2: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1: 有光。哦，还在这儿，
2: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2: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2: 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
5: 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

0: 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

0: 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
1: 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
1: 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 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 陶张渠、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
4: 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5: 走，哎，走，哎，老婆，跟上，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0: 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涉及到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很多人装修啊，有的不是一回啊，就是第一套装修的时候大家大概都没什么经验，但是呢你别看你装过几套房子，或者帮这个家里人或朋友盯过几套房子，装修总会有一些后悔或者不完美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很多人都说要是再装修一次，我有些东西打死我也不往家里搬了啊。为啥呢？烧钱不说，全是伺候他的活。我买这东西本来是为了伺候我，没想到我伺候他啊。其实啊，我们也总结了广大网友装修的一些后悔清单啊，接下来有7个设计是大家最后悔的。今天节目我们一次和大家说个通透啊，让大家在装修前务必要三思而后买。
0: 首先呢，就是火山岩吊灯啊，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当初看到火山岩吊灯啊，看那个图片啊什么，真的是被它迷上了
1: 啊，可高级了呢。
0: 天然石材，粗犷原始风，一定要装进家里面来添加质感啊。
1: 对，因为这些年特别流行叫做侘寂风啊，
0: 哎，
1: 就这个它配火山吊灯，哦，绝配呢。
0: 结果呢，入住之后真的是一塌糊涂啊！那上面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坑洼的那些孔洞，因为它是天然石材啊，那肯定是有孔洞的。那简直就是什么灰尘呐、小飞虫的尸体啊的豪华单间公寓啊，你吸尘器都吸不干净，抹布呢也你根本就擦不到那些小孔里面，你不能拿个那棉签一个一个挨个捅吧？你也有的棉签它都捅不进去啊，清洁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麻烦，你得用这个细毛刷，甚至是一些特别特别细的那种小棍棍啊，蘸着棉花一点，蘸着酒精啊，一点一点的一个孔一个孔的去捅。这哪是灯啊，这是请了一个布满毛孔的石菩萨回来供着啊，这天然是天然了，这个清洁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难收拾了。另外呢，就是劝大家不要买这种火山岩吊灯进家啊，即使是看着它有天然的粗犷感，不好打理就是最大的一个缺点。日常呢咱们就选择简约线条流畅好拆卸擦拭的灯具，这才是能让生活更加轻松的长久之计。
1: 对，除了火山吊灯还有各种水晶吊灯也是一样啊。
0: 对，你这个
1: 装上你就不
0: 想，而且很多朋友可能拆下来就找不回去怎么装的一个地方了，
1: 很麻烦啊。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上出水的水龙头啊，因为为了追求极简的颜值和独特的设计，卫生间呢装了那种带朝上喷的水龙头啊，想着洗脸的时候方便啊，要不然就是可以漱个口不用牙缸了，看起来挺酷。结果水压稍微一大，上出水立刻失控，水花疯狂四溅，你的衣服前襟瞬间湿漉漉一片，
0: 那脸洗的是一个干净啊，
1: 那是头发都洗了啊，地面上也都是水，打理起来真的特别费劲。尤其是早上赶时间上班的，你本来就时间紧，你叽里咕噜把它弄了你还得擦，特别耽误时间啊，手忙脚乱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啊，水龙头啊就选那种常规的就行了啊，你整的那种就是
0: 花里胡哨
1: 的，你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普普通通的前出水的水龙头，如果你想方便使用，比如洗个头什么的，你抽拉式的就非常实用了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壁龛啊，做成这种做这个壁龛呢，最后都成了水帘洞。壁龛呢，堪称是卫生间最好用的收纳设计，这个毋庸置疑啊。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会积水，就算做了坡度，它也会积水，尤其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积水就会导致壁龛内部啊潮湿，进而发霉啊，滋生细菌啊。如果说你家用的不是那种软水，时间长那个水垢啊，你真的是非常不好的清理啊。所以呢，想要好打理，就别做壁龛设计，可以利用墙角呢装那种成品的收纳架，放洗浴用品也是非常好用的。就算是洗澡的时候被水淋着，也不用担心啊。他们下边都是带着那种镂空的啊，自带漏水口的，永远都不会说是有这个积水问题。那想要清洁呢，直接拿花洒哗哗一冲也就可以了啊。
1: 对，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不结实的问题，不用打眼儿，免钉胶现在挺好用的。
0: 哎呀，老好使了那个免钉胶。
1: 是，然后往一粘，特别强，强度特别大啊。
0: 对。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悬浮床啊，悬浮床的设计是继轻法式带火拱门之后，又被什么侘寂风啊、极简风带火的另外一个所谓的细分品类啊。有些人看到它，哇，好漂亮哦。悬浮设计轻盈立体，简直绝了。但是呢，悬浮床要体现出来它悬浮，一定要在床底装一圈灯带，这样子才能体现 现出来它有那个悬浮的质感，否则跟普通床没啥区别啊。装到家里之后呢，你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晚上有些朋友啊，只要翻个身灯就会亮，包括有的时候你那个被子可能夸脱烂下去了、
0: 对，
1: 然后呢走到床边了，它就是感应的吗，夸就亮了啊。有的时候大家说哦天亮了，不是哦，一看才两点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好打理，主要是底部悬浮床设计呢相对来讲一般比较低，它跟我们普通的成品床离地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卫生死角，你啥玩意儿都进不去啊，每次你要清洁就只能用那种超迷你的平板的拖把在这边咕咕咕咕一点一点擦、哦、真的是特别特别麻烦、
0: 哎、
1: 这才是真的花钱买最瘦啊，
0: 没错。
1: 对于这些东西您家有没有使用，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就是家里面这个七个广大网友总结的中看不冲用的后悔清单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0: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您只要装过，您都会觉得特别后悔的设计。当然了，可能也不仅限于这几个啊。我们给您票选出来这七个呢，是大家普遍反应比较强烈的啊。
5: 对。
6: 当然了，每家每户都有各自踩坑的点，都有各自讨厌、各自觉得不中用的这些装修设计啊。
5: 嗯。
6: 我们只是选了七个相对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刚才和您说了一些内容，比如什么火山岩吊灯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有的没的的东西啊，
5: 嗯，
6: 就是他们都不配用名字，就叫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的东西。
5: 对。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下面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百叶窗了哈。
5: 嗯。
6: 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百叶窗呢的确会给家里增添一些浪漫的氛围啊，比如有些朋友会在这个次卧呀，包括书房这些位置安百叶窗，
5: 嗯，
6: 还有的朋友呢在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安百叶窗，无论安在哪儿，你都会觉得非常头疼。首先呢，说厨房油污比较重，百叶窗不好，百叶窗不好擦拭。
5: 对，
6: 这个卫生间啊，有的时候百叶的这个角度合不对啊，对方
5: 一清二楚，
6: 一看就是，尤其是楼上看楼下，他那个角度正好斜着可以看进来，
5: 对，
6: 看的是一清二楚。那即便是卧室、厨房、书房这些相对来讲没有油烟的，也不是特别需要注意隐私的地方，装了百叶窗也不行，就是因为它擦起来太麻烦了，因为它的叶片很多，每一个你都得单独的擦拭，特别费时间。我曾经尝试过把百叶窗拆下来之后呢，用这个高压水枪洗，
5: 不行
6: 不行，洗不掉，你必须要擦。
5: 我之前有过把它就是泡在一个大盆里面，就是里面都是水，然后在里面晃荡晃荡晃荡，那样也不行，你必须去拿一个布子在水里面那么着一页一页给它擦才行，
6: 或者是那个软毛牙刷，
5: 哎，对，
6: 啊，
5: 水是根本洗不干冲不干净的，啊，
6: 是，看来我们两家都装了百叶窗了我们都用过大家常用的方式，
5: 太心痛了啊，
6: 但是结果都是不行，
5: 对，
6: 所以啊，这个百叶窗这个事真的劝大家啊，这个以后别装了，要么你装普通的窗帘，要么选那种容易清洁的卷帘，那种是比较方便的。
5: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啊，前几年啊，包括这几年也是挺火的一个设计，远看没有问题，但是你近看啊，全是缺点。首先呢，石膏板与石膏板之间容易有裂缝啊，走近看就非常的明显。还有呢，就是它上面非常容易积灰，但因为你是嵌入式的，所以你打理起来是特别不方便的啊。像这种嵌入式的设计呢，基本都是有厚度的，其实倒不如整面带收纳功能的那种收纳墙，哎，你收拾起来，包括你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啊。
6: 对，当然这也是根据你家的这个具体的空间大小啊。
5: 哎，对，
6: 如果它的这个进深相对来讲短一点，面宽相对来讲这个短的时候，你就没法使用这个了哈。再有一个呢，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那天我还刷到一个内容，说的是什么，咱们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电视的这个扬声器都在电视的背面，
5: 哦，
6: 就是如果你做了这种严丝合缝嵌入的，听不清，
5: 对，就是会发闷，
6: 声音是发闷的，因为有的朋友说，哦，自从我家换了装修，我才发现电视原来声音很清楚平常都调的老大都听不清，老觉得这个电视，是不是它电视的问题，还是品质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是电视背景墙的问题，
5: 哦，有这么一个事儿，
6: 对，它嵌的严丝合缝，因为现在有那种真的是严丝合缝的啊，
5: 对，
6: 没必要，你知道吗？其实说白了就是大白墙直接，哪怕你觉得好，大白墙不好看啊，刷乳胶漆，你稍微挑一个颜色跟家里面呼应的这个颜色，然后挂个电视，又省事又方便，
5: 哎，又好打理啊。
6: 最后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卧室的彩色墙啊，我们到现在才明白刷白墙真的是最实惠的，或者你全屋通刷带眼颜色的，
5: 对，
6: 从后期维护来看，彩色的是特别麻烦的，因为一旦划伤之后你是补不了的，
5: 对，
6: 就是哪怕你再去调一个，当时电脑调色嘛，你调一个同样的漆也不行，
5: 对，
6: 因为这个漆用完之后它会有这个光合作用啊，会老化，会泛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颜色变化，你新
5: 调，包括它的漆每一批次的
6: 都不一样，
5: 单色的漆它的颜色
6: 都
5: 不一
6: 样，
5: 所以说它真的是大概率是不可能100%还原原来的颜色，
6: 对，就是你弄完之后上面就是一个补丁看的

0: 非常清楚啊。
1: 要么你就重新整个刷一遍，
0: 它没必要。
1: 对，所以这不就成本就又上来了。
0: 对啊，而且彩漆上墙，人工成本、材料成本都会高，跟普通的大白漆是不一样的啊。
1: 哎、
0: 所以呢，是真的没有必要多花钱的。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说啊，这个日子过久了，才应该真正的明白啊，所谓的什么高级感啊、幸福感啊，最终其实都体现于你双手解放之后的那份轻松自在、啊。
0: 我跟你说啊，住家里面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不用干活，
1: 对，
0: 这是最大的幸福感。
1: 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哎，每天让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把你的活干了，然后洗
0: 碗机
1: 也把你的活干了，
0: 对，
1: 每天回家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屋子，这才叫轻松自在，这才有所谓的就是结婚，包括结婚以后啊，或者是工作之后回家的那种幸福感、啊，
0: 对，
1: 才能体现出来。
0: 否则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屋子，要擦地，要拖地，要刷碗，早上起来吃饭那个碗还没刷呢，
1: 对，
0: 你幸福感哪来呢？因为你刷碗之后，马上你要做晚饭了，你就是
1: 做完晚饭
0: 又该刷碗了。刷完之后又得收拾又得擦，就这个东西就是，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家务工作，
1: 务、嗯、
0: 但是能减少就减少、
1: 哎、
0: 不要因为一些错误的装修设计增加你这个家务，这就是我们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了哈、
1: 嗯。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洋人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体验？
3: 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洋园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十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树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颐和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4: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3: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京冀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冀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1小时可以到山西，2小时到内蒙古，3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颐和湾。
4: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3: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4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

0: 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核心旅游区。
1: 那围绕泥河湾文化，咱们现在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0: 泥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 4A 级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 5A 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1: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园。那阳园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0: 走进阳园，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泥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文化。阳园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塑身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古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兽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5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蘑团、多树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窑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情，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还想知道，来到咱们阳原之后，除了感受这种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0: 对，走进阳原，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声大噪，啊，我们桑干河在阳原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纵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泥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阳原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 来听他们怎么说。

0: 阳原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阳原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1: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2: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
2: 主题雕像。
1: 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2: 祖源印象。
1: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啊、
2: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1: 对。
2: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阳原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1: 对，阳原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泥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泥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泥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地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地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康养胜地。在此以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漳这个工程，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风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

0: 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串联起了我们世家汇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条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七个乡村的旅游节点，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源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洋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阳源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也达到66.68%。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0: 两区一带呢，指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咱们阳源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们阳源县呀，现在也是抢抓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源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源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圣地。
1: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0: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5A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源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1: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源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 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传承是文旅融合的根基，而创新我觉得它是灵魂。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然后通过现代设计的理念与表现手法，比如数字化的展示呀、情景再现呀等等，使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来呈现给游客，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个就是积极探索跨界融合创新，就打破传统这个行业界限，推动刚才提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0: 颐和湾蕴含巨大的潜力，文旅之花也正值含苞待放。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观众选择阳原，游历阳原，体验阳原，共同倾听远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之音，感受远古记忆与人文魅力的交融之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京西人文第一站首选阳原泥河湾，欢迎大家阳原相见。
1: 好的，感谢孙县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阳原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

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她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她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86年5月29日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首先，来自全国各地的128名歌手齐聚一堂，参加了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由此开创了中国音乐人和慈善公益相结合的先河。其次，就是在这台晚会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因为演唱了《一无所有》，从而为中国摇滚乐拉开了序幕。那天晚上，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的崔健，就以这样一个近似于痞子的形象踏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在那个抒情歌曲也只是刚刚成为主流的时代，崔健却以这样一种胡同混子的形象，加上《一无所有》里有关物质与精神的诘问，而将中国流行音乐很快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这首《一无所有》，在1986年，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摇滚乐。在今天，它依旧被无数人传唱着。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大家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光影润民心，消夏享美好，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河北影视集团承办，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执行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之电影消夏季”流动放映活动，即将在全省范围全面开展，为全省群众送上夏日光影盛宴。5月29日，该活动在石家庄市率先拉开帷幕，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等地，影片《捕风追影》精彩亮相，露天银幕点亮城市夜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前来，有序落座，沉浸式观影，尽享夏夜观影之趣。随后活动在唐山、保定、廊坊、邯郸、衡水等其他城市相继启动。首周末，电影消夏季活动已放映公益电影23场次，不仅为群众消夏纳凉提供了新选择，更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电影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据了解，电影消夏季活动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定。

州、新集、雄安新区，将持续开展至十月，以流动放映形式广泛深入公园绿地、城市广场、社区村镇、文化街区、市集夜市、企事业单位等地，把优质影视资源、免费观影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活动精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涵盖动画、亲子、现实题材、热血主旋律等多元类型，包括《浪浪山小妖怪》《熊出没伴我熊心》《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长空之王》《万里归途》《维和防暴队》《志愿军雄兵出击》《志愿军存亡之战》《志愿军浴血和平》《德贤锦志》《第二十条》《人生大事》《那时风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让广大群众在惬意的夏日畅享露天电影乐趣，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好消息，邢台鹰潭古站古寨推出了专属2026届中高考生的重磅福利，就是免票入园。为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追梦少年，6月10日至8月31日，凡参加2026全国中考高考的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加身份证即可免费进入鹰潭古寨。作为江北第一古石寨，鹰潭古寨依山而建，红石围墙，石板铺路，墙寨蜿蜒，古桥流水，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的美感。古寨剧场石桥中央，层层叠叠的石阶之上，随手一拍都是一眼万年的氛围感。力与美的碰撞，传统与趣味交织，沉浸式 NPC 巡游，苗家原生态歌舞，对暗号拿银票，互动感拉满，场场精彩，掌声不断，大朋友小朋友都看不够。夜幕降临，鹰潭古寨变身梦幻秘境，雾森缭绕，灯火璀璨，红石古寨宛若仙境，超嗨的篝火晚会更是满满氛围感，肆意狂欢，把最难忘的假期记忆留在太行深处。这个夏天，古寨夜间光影景观将全新亮相，越夜越迷人。暑期特别版演出也正在排练中，还新增了互动体验加民俗狂欢，多处休憩空间和文创小店，纳凉区域也将陆续开放。青春不负韶华，努力终有回响，致敬每一位为梦想奋力拼搏的2026中高考生，祝大家金榜题名。待到考试结束，欢迎到邢台鹰潭古寨赴一场古石寨之约。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呢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明天又到周末了，那今天呢咱们啊继续接上昨天的节目主题。昨天呢我们一起探访了石家庄、保定四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网红文旅园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围绕不去景区逛厂区的玩法，带大家解锁沧州和唐山这两座城市的特色工业遗存打卡线路。两座城市呢，一座依托老牌化肥厂旧址改造，一座呢扎根百年矿山遗址，都是河北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标杆项目，常年呢吸引着京津冀周边的朋友周末自驾打卡。四条线路呢各有特色，遛娃、研学、打卡、夜游全都能一站式满足。首先呢我们来到运河之畔的沧州，打卡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这里呢也叫大化1973。园区的前身啊是1973年落地建设的沧州化肥厂，当年呢是国家重点布局的现代化化肥生产基地。鼎盛时期呢，一列列绿皮火车驶入厂区月台，把铁狮牌尿素运往全国各地。化

微产业撑起沧州早期的工业发展，厂区高耸林立的化工设备一度是沧州的城市地标。2016年，原厂搬迁停产，闲置厂区呢没有被拆除，秉持着能用尽用的改造原则，最大化的保留了原有厂房、化工设备、运输轨道和老式火车月台，对老旧设施呢除锈修缮，创意赋能。如今呀，这里呢成了沧州城市文旅新名片。2025年全年累计接待游客116.52万人次，是京津冀短途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化1973呢，占地将近有500亩，分区呢规划成了6大功能板块：工业设备保留区、机车展馆区、罐罐儿童乐园、文创商业街区、会展中心和运河休闲带。全天候呢免费对外开放，只有啊内部的游乐和展馆体验项目是按需收费的。全天呢可游玩，夜游景观啊更是王牌亮点。傍晚灯光亮起，蓝紫色的光束穿梭林立的巨型化工管道，赛博朋克工业氛围感满满，是沧州夜景标志性的打卡点。那接下来啊，咱们先去聊一聊这个亲子家庭首选的罐罐乐园，也是园区的改造创意亮点。这个改造的原料啊是原厂废弃水处理反应罐体，原本呢是用于化肥生产净水的大小储水罐，经过安全加固、色彩涂装，就改造成了高空拓展、爬网迷宫、跳跳云和互动水乐园四大亲子游乐分区。黄色的罐体呢错落排布，造型童趣别致，小到幼童，大到学龄儿童啊都能在这里玩耍。有很多家长朋友啊是专门周末自驾带孩子来玩，一玩就是大半天。乐园的旁边呢就是运河，玩累了还能就近散步，欣赏大运河风光。沧州大化1973的核心打卡区呢落在了老式火车月台和机车展览馆。昔日化肥运输专用的月台啊完整的保留下来，轨道上陈列着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绿皮火车等不同年代的车型。老绿皮车厢呢改造成了火车主题市集，车厢内部啊有咖啡书吧、特色小火锅、怀旧文创小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坐在复古车厢里喝一喝咖啡，品尝一下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运输岁月。月台的周边呀，还会不定期的落地一些非遗展演、打铁花、动漫展、露天电影节等等。遇上了节假日呢，露天草坪搭建大型舞台，电音演出、马戏表演会轮番上演，特别热闹。

在沧州大化1973里，原巨型尿素储藏的仓库啊，改造成了多功能会展中心，场地开阔，层高出众，常年啊承办车展、儿童滑步车锦标赛、文创博览会等等各类活动。那原厂高耸造立塔呢，就是改造成了大化工业展览馆，50米高的穹顶啊，绘制成了生态主题彩绘。馆里呢，图文老设备完整梳理了沧州大化建厂40多年的发展史，所以呢，这里啊非常适合中小学进行工业研学。园区配套的沧州首家露天汽车影院，还有工业风主题酒吧、特色私房菜。白天呢，我们可以逛展馆、遛娃、拍照。到了傍晚呢，看完了日落之后，我们可以留下来体验一下汽车影院，搭配园区的特色美食，一整天的行程啊是充实又饱满。顺路呢，我们还能去打卡一下沧州的南川楼、大运河游船码头等等。傍晚呢，我们乘船夜游大运河，串联一日短途行程，吃住玩可以一站式搞定。

山矿工业遗址，就是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唐山啊，素来有着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美誉，整座城市呢因煤建成，因工兴盛。开滦唐山矿啊，更是坐拥148年的开采历史，被称作中国第一家矿。百年矿山呢，曾经机器日夜轰鸣，见证中国近代煤炭工业从起步到壮大的全过程。矿山停产之后呢，唐山依托城市更新和生态修复工程，深挖百年矿山工业文脉，以文化产业植入、矿区生态修复、文旅综合开发的模式，把沉寂百年矿山遗址改造成了集历史研学、沉浸式体验、工业风打卡于一体的城市秀场，纳入国家5A级南湖开滦旅游景区组团，成为大家呀来到唐山必逛的工业文旅地标。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最核心的特色玩法呀，就是井下沉浸式探秘体验，也是区别于其他老厂房园区的独家项目。我们呢可以换上复刻老式矿工的那种工装，佩戴上安全矿帽，乘坐老式灌笼电梯直达地下300米的原生老矿道。地下巷道呢常年的恒温在12摄氏度左右，夏天来这里啊清爽又舒适。巷道里呢依靠矿灯照明，复原了旧时采煤的工作面，还有矿工休息区、老式开采器械，搭配场景音效，还原百年前井下采煤作业实景。我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聆听开滦煤矿百年发展故事，直观地去感受近代煤矿工人的工作日常，沉浸式读懂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史。所以呢，不管是学生们研学，还是深度的观光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玩体验。那井下的游览时间呢，大概是需要1个小时。建议大家啊，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应对井下的低温环境。刚才呢我们说完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地下玩法，那地面啊园区同样是看点丰富，巨型采矿天轮、百年蒸汽火车头、老式矿用机械完整的原地保留，粗矿厚重的这种钢铁工业装置啊背靠唐山城市绿植景观，复古和自然交融，我们随手一拍啊就能拍出复古工业大片。还有开滦博物馆呢坐落在园区的中心，馆藏百年采煤器械、老档案、珍贵历史实物等等，系统地梳理了开滦从建厂至今的工业变迁。馆里呢还有配套的 4D 地质科普影厅，通过影像科普煤炭的形成，还有矿山开采等等相关的知识，科普性和趣味性兼顾，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参观学习。

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游玩时间来怎么安排。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常规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8:30到下午的6:00，大家记好时间，不要跑空。周一呢是闭馆休整的。成人的门票呢是80元，学生啊凭有效证件可以半价，是40元。大家呢可以半天时间去深度游览矿山的园区，剩下的半天呢去顺路打卡唐山南湖生态公园。昔日采煤塌陷区啊，经过生态修复，变身成了超大的城市湿地公园。我们可以环湖骑行，还可以观赏夜间水舞光影秀。中午呢，我们可以就近打卡唐山宴，去尝一尝棋子烧饼、蛤蚱，还有蜂蜜麻汤这些唐山特色美食。工业人文加自然风光加特色美食，可以说是完美搭配。大家可以轻松规划出唐山一日周末短途游。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两期节目给大家梳理的石家庄、保定、沧州和唐山8座河北老厂房改造的文旅园区啊，就全部介绍完了。从建国初期纺织厂房、华北老牌工矿厂区到70年。

年代的大型化肥厂区，跨越百年的煤炭矿山，一座座闲置破败的工业旧址，依托河北城市更新政策，告别了闲置荒废，用创意改造解锁出了全新价值，既守住了一座城市代代相传的工业记忆，又打造出低成本高体验的周末短途出游目的地，切合我们当下避开人海，避开这个人山人海，小众休闲的出游需求。所以呢，大家不妨啊，趁着现在还不太热，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告别传统热门景区，奔赴河北各地的老厂区，在斑驳老厂房里触摸城市过往，在新潮休闲街区收获旅途欢乐。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

0: 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随着江南中原反清风暴的日益高涨，和满洲贵族集团恐惧心情的日益加重，经过范文成的暗中斡旋，孝庄与多尔衮在茂勤殿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顺治五年闰4月2日深夜戌时，是决定大清命运又一次转机的重要时刻。在漆黑宁静的天宇下，茂勤殿内四角矗立的青铜圆盘烛台上，点燃了粗大的红皮蜡烛，缓缓闪动的烛光使辉煌的四壁远离，使多彩的棚顶升高，使不大宽阔的殿堂空旷起来。在烛光环映的殿堂中央，摆放着一张绿泥覆盖的长桌，两边摆放着四把高背座椅，长桌上摆放着酸枣、金桔、鸭梨和精巧的城窑青花茶具，承受着烛光的照射，为空旷的殿堂增添了几分生气。这功夫呢，内院大学士范文成独坐桌边，灰色的长袍和腰间那缀有黄色流苏的蓝色束带，使他呈现了衰老疲惫的神色。他手扶着一只青花盖碗茶杯，在惨淡的烛光当中，面对着长桌，寂寞地思索着近日来生活给予他的启迪，和着眼前即将出现的难以排解的纠葛。心绪烦乱而又心切如焚的他，在等待着虚实更鼓的敲响，等待着孝庄和多尔衮的到来，等待着这次秘密会谈即将产生的那个捉摸不定的结果。此时啊，他是浮想联翩，两个月前自己的屈服祭孔之行，原是多尔衮为减去圣母皇太后的羽翼而做出的安排，谁能料到两个月后的今天呢，自己却竟然成了多尔衮和圣母皇太后之间的调解人。形势紧迫，竟然派生出一个幸运的机遇，使自己啊成了这一场政治交易的见证人。两个月以来，

宫廷里演出的这场悲喜剧呀、啊，真是耐人寻味、啊。喜庆的鞭炮锣鼓，招来的却是有声无声的眼泪，洋溢着百花芬芳的理想，刹那间却化作尸街污地的血痕。执掌兵权的王孙贵胄，原是一群论罪当死的逆党，剑拔弩张的对峙，却要产生一个和解的婴儿。形势所迫，人呐，都在改变着自己原来扮演的角色呀。范文成就想，这两个月以来的明争暗斗，双方积郁的怨恨呐、啊，太深了，要在一次会谈当中拍板成交，这谈何容易、啊？进攻的多尔衮绝不会放弃已经攫取的地盘和府丘，也就是吞并了的整蓝旗、控制了的镶蓝旗、捕捉到的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而防御的圣母皇太后啊，绝不会允许多尔衮插手两黄旗，绝不会再允许那多尔衮通过爪牙对卫御宫的控制。在这些极其关键、极其敏感的事体上，双方啊都是不会轻易让步的。更为担忧的是，那辅政王多铎一直对这次和解持反对态度，谋求接替摄政王权力和企图确立儿子多尔伯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野心呢、啊，使这个混账的辅政王成了这次和解的破坏因素，并时不时的还影响着野心勃勃的多尔衮。就在这时，玄武门城楼上敲响的深夜虚实的更鼓声打断了范文成的思索，冒琴殿外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范文成啊急忙走出殿堂，几盏红纱宫灯把丹池照得通亮，只见多尔衮的20名护卫亲兵着甲带胄，佩刀执弓，在吴拜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奔上了丹池。而后多尔衮和多铎从护卫亲兵的行列当中走出，被范文成啊接进了冒琴殿。这范文成一瞅，这次会议还有多铎呀，这让他感到焦虑和不安，这可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在四周烛光的照应下呀，他便仔细地打量着多尔衮的神色。一袭黑色的披风内是一件黑色对襟柔软的钢丝甲，显得是彪悍和英武。冰冷的目光掠过了冒琴殿内一切摆设，显示了多疑狡诈、细心的警觉和镇定的不安。这范文成的心呐、啊，嗖的一下凉了。哎呀，看起来这多尔衮疑虑重重，难以相知相让啊。但他转而一想，这个地方啊，处于两黄旗的控制之内，多尔衮深夜涉险，他能不谨慎小心吗？这也是合情合理。就在多尔衮环视殿内，范文成喜忧未定之际啊，孝庄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神奇地出现在了多尔衮、多铎、范文成的面前。他呢，身着一件银白色洒金奇装长袍，外罩一件藕色掐牙坎肩，肩披一条紫绸长巾，脚蹬一双褐色的鹿皮飞云高靴，没有总管引路，没有侍卫护驾，只有一个婉儿提着一盏宫灯跟随。此时婉儿啊已经远远地停步在了门外的丹池上。这潇洒的举止、淡雅的装束、镇定自若而微露喜悦的笑容，和眼前多尔衮的举止神态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尔衮在心慌意乱当中拱手请安，多铎在眼花神迷当中躬身请安，范文成在凝神思索当中跪倒请安。他就想，一静制动，一淡制浓，真是出人意料啊。力是什么？力从何来？圣母皇太后啊，深悟其奥秘呀、啊。这多尔衮呢，他在刹那间的慌乱当中马上镇定下来了。他一瞅这淡雅的装束，这潇洒的举止，这自若的笑容，这不过就是自我做作的权谋表演罢了。这时啊，他堆起了笑脸，恭敬地说了，哎呦，一个月没有叩见皇太后，心生惭愧，惶恐不安呐、啊。

0: 今日拜见，臣心甚愉。圣公比往日更加伏案，神情比往日更加慈朗了，实乃大清之福啊！臣捧心以祝贺呀！说完，双膝跪倒，这做戏班的叩头祝福起来。哼，一丝善笑啊，从孝庄的眉宇掠过。他伸手示意请起，神情轻松地跟他说了：“哟，谢谢摄政王了。一个月来啊，你为朝政劳神焦思，我原以为形容也要憔悴一些。今日相见，摄政王的身体更加健康，神采更为飘逸呀、啊，这也是大清之福啊。”哎，这一来一往啊，两个人都会意地笑了起来。这多多和范文成呢，也都附和着发出了笑声。这是什么笑啊？暗藏讥讽的笑，针锋相对的笑，违心凑趣的笑。哎，就在这些笑声的伴随下，拉开了会谈的序幕。笑声呢，也把人们送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孝庄和多尔衮相对而坐，范文成坐在孝庄的身旁，多多坐在多尔衮的身边。这笑声啊，也使四周生辉的烛光忧喜难分的跳动起来。就在这笑声刚要停落之际啊，这时多多突然拱手站起，用自责的请罪向孝庄发起了进攻。他说呀，一个月来臣处理朝政事务，由于急躁鲁莽，思虑不周，给皇太后和摄政王啊增添了不快，酿成了一些不该出现的误会。哎呀，臣呐、啊、是心神惶惶，实感不安的，特向皇太后请罪，恭请皇太后教诲训导。说完了话，便向孝庄躬身为礼，并向范文成呢投去了求助的目光。那么范文成啊，他素来厌恶多多的人品，此刻呢，他也有着心理上的戒备。但他一瞅这多多向他来求助了，他突然也觉得多多的这种机敏和圆滑对缓和刚刚开始的会谈气氛呢，那还是有益的。而且他也明确地表示了对孝庄的尊重。好吧，我暂时先替你说上两句，便附和地说了：“啊，是啊，人生有许多不快，都缘误会而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请皇太后先做个御示吧。”这时啊，从多尔衮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由思虑而变为快意的微笑。他心的话了，这个老家伙挺识趣儿啊。他便伸手从银盘里呀、啊、拿出了几颗殷红的醉枣，在这个手里玩拂起来。那么就在多多攀着跌落的笑声拱手站起的刹那间，孝庄就进入了短兵相接的临战状态。他怀疑那多多名为请罪，实则是进攻，可能啊正是多尔衮预谋的企图，并且呢很快的从多尔衮闪过快意的一丝微笑当中得到了证实。他望着面前的两个对手，浅浅一笑，神情轻松地开口了，说：“我呀原先打算听听摄政王的高见，可辅政王做了自责，范老先生又出了圆场。”摄政王虽然没有说话，但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也是要我先说。好吧，三个对一个，我认输了。下面呢，我就先提一个我最关心的事情，请摄政王回答。说到这儿啊，孝庄突然停住了，他用沉静锐利的目光瞥了一下多多，这目光呢便停落在多尔衮阴沉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上。多多这么一听啊，他露出了惬意的微笑。嗨，什么最关心的事情，你不就是想说说那个逆党的事儿吗？哎，只要你说出口来，下面可就有戏看了。这多尔衮呢，他也屏住了呼吸，他当然知道孝庄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把手扶最早的衣袖啊往上那么一撸，已经做好了回答和争论的架势。此时最为紧张的就是范文成，他恍然大悟，哎呦，不好，这要是上了多多的当，可就帮了多尔衮的忙啊，这也会使圣母皇太后处于被动的地位，政治争斗当中后发制人 可是取生之路啊。你看看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还替他说话。他就不由歉疚而忧虑地向孝庄看去。可那头孝庄是坦然一笑，他从银盘当中取过了一只金桔，他抬头向多尔衮提出了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他就问：“请摄政王说说吧，江南战场近来都有哪些变化呀？”“
1: 不是问那些个事儿。”
0: 这多尔衮一下子愣住了，这手里的醉枣也停止了转动。这多多也茫然了，他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哎呦，范文成总算放心了，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腰身一展，倚在椅子的靠背上。眼下，这话茬落在了多尔衮的面前，也该你多尔衮表演了。多尔衮反应极快，从孝庄巧妙的躲闪当中，他发现这个女人呢，是不愿意在逆党这个关键事情上来与自己交锋的。这也许啊，他是怕刚刚开始的会谈匆匆决裂，他决定来利用孝庄此时的心理，逼迫着孝庄接受何乐会进入整黄旗担任固山额真的安排。于是啊，他就在刹那间的沉思之后，以其强烈的忧郁的心情谈论起江南形势的变化。这前面说了一大通，最后说道：“总之啊，江南战场贼寇气焰方炽，局势在继续的逆转。南明贵王30000余人窜入湖南，占据衡州、宝庆、永州、湘潭、湘乡、益阳之后，现在正在围攻长沙。广州李成栋叛变之时只有3000兵马，占据柳州、象州之后，兵马已达7000。江西金生桓叛变时兵马只有5000。”占据抚州、赣州之后，兵马已达10000人。那金生桓并派人联络闽浙海贼，企图控制东南。眼下呀，湖广、赣闽等地确实处于万分危机之中啊。这多尔衮在说着，多铎呀，从他忧心忡忡的谈论当中，心领神会地得到了一些启示。哎，在多尔衮话语刚要停歇的刹那间呢，他马上插了进来。如果皇太后能让谭泰和乐会率两黄旗一步劲旅南下，臣以为江南局势会很快好转的。1年之内呀、啊，即可消灭李成栋、金生桓和南明贵王小朝廷。说了这些呀、啊，这多铎就屏气听声，等待着孝庄的回答。多尔衮呢，他也睁大了眼睛，等待着孝庄回答。此时此刻，那范文成可心里紧张了。哎呦，这一台双黄戏，棋艺不在江南，而在黄旗呀、啊！把他吓得是冷汗涌出，他屈身向前，忐忑不安的也看着孝庄。可孝庄呢，神色如常，他用手慢慢的拨开了金桔，慢慢的梳理剔取着橘子瓣上的细细的金丝。这眼睛看着橘子，可这心里可看得清楚，如果不能制服多铎，今晚的会谈呢、啊、只能是白费蜡烛。这时啊，他放下了手中刚刚掰开的金桔，他看着多铎就轻声问他说：“辅政王的话呀，我全听明白了。辅政王，那么我问你，你真的能在1年之内平定江南的叛乱吗？”多铎一笑，他就迎了上来。哎呀，皇太后忘记了，当年的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啊，还有唐王隆武小朝廷，都有几十万兵马，都占有江南的富庶之地啊，不都是用不到1年的时间全都消灭了吗？哦，孝庄是微微一笑，不无感慨地说了：“辅政王的记性可真好啊，那是我们大清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年月，真是令人怀念呢。”这多铎一听啊，兴奋的神情马上消失了。你看，这个女人对提出的问题，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哦，这加插了一句感慨声，这就混过去了。真是一条泥鳅啊！这明明是抓在了手里，低头一看，早就溜走了。而此时多尔衮的脸上啊，已经浮起了一层清霜。一种暴烈的焦躁就在他的心头翻滚着， 范文成听了，他是微微点头，心里暗暗的念叨啊：“哎呦，好，滑呀，鬼呀，这都是权谋之术。哎呀，被这个女人给吃透了。”这孝庄也注意到多尔衮神色的变化，他决定啊，抓住多铎不放，向多尔衮逼去。他又问了，说：“辅政王啊，你说不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消灭李成栋和金生桓，我相信。”因为他们俩呀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他们呢原先都是明朝的将领，后来降清反明了，今天呢又复明反清了。像这种在战场上来回翻着跟头杀回马枪的人，我想啊不会有多少汉人相信他、拥护他。就连现在的南明贵王朱由榔本人，对他们上表称臣，恐怕也是三分相信、七分猜疑吧。更不用说像何腾蛟、瞿世嗣那些将领谋臣了。可你说在一年之内消灭南明永历小朝廷，我可不敢相信。我们现在呀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这多铎呀，他不服气的露出了讪笑。多尔衮呢则用皎洁探索的目光审视着孝庄。范文成看得出来，圣母皇太后啊要反击了。但是他弄不清楚圣母皇太后何以要强调江南形势的危机严峻呢？这不更加证明多尔衮要调两黄旗南下的需要吗？哎呀，圣母皇太后啊，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呀？这时啊，就听孝庄与多尔衮和多铎又开始斡旋起来。他逼问多铎说：“顺治二年呢，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可那个小朝廷为什么完蛋的那么快呀？我们心里总得有个数吧。说穿了，是糊涂的弘光小朝廷的掌权人上了摄政王的当，抱着一个分江而治的幻想，把主要力量都用于征剿闯贼和我们呢搞联兵西讨，结果呢被你辅政王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弘光小朝廷的决策人都是明朝的遗老，除了史可法那样的忠烈之士外，多数啊都是被吓破了胆子的软胎。那么也正是这群软胎，不也成全了你辅政王的英明吗？”
1: 我这
0: 多铎听着有些刺耳，但是事情确实如此啊，他也不好反驳。这多尔衮可是听得舒心，哎，帷幄决战之功，这个女人她没忘啊。可范文成一听，他可惊骇了，哎呦，圣母皇太后寥寥数语却总结了一个王朝的败亡啊，真是胜自己多矣啊。这多铎在害着臊，孝庄继续说：“顺治三年，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南明唐王隆武小朝廷，那个小朝廷啊原本就是一个不成形的早产儿，又遇上了几个嘴馋贪吃不下奶的奶娘，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他们整天七七叉叉、自相水火，闹个不停，把剩下的一点力气啊，全都用于整治那些依附他们的闯贼余孽上。摄政王帷幄决胜，在派出伯洛征剿的同时，又派洪承畴老先生南下招抚，结果怎么样？那些混饭吃的官员们不顾他们的主子唐王朱玉坚饿肚子，都潮水般的降了过来，伯洛也就捡了一个大便宜。这听着听着，多铎不再焦躁了，这多尔衮的神情也稳定了许多。范文成呢，他忘了观察多尔衮的神情变化，他这阵啊正在聚神凝目地注视着孝庄。孝庄接着说：“可现在的南明永历小朝廷啊，可不似弘光小朝廷那么糊涂，更不似隆武小朝廷那么混乱。这个摊子是一群亡命之徒和农军余孽的混合体，贵王朱由榔啊不过是他们举起的一个牌子罢了。四年来经过征剿杀伐、招抚收买，识时务的明朝官吏、近身文人学士都归顺了我们，而不识时务而又胆小怕事的明朝官员、近身韩氏都消沉躲藏了，有的跑进了庙宇当了和尚，剩下的都是我们大清的仇敌。 看看贵王朱由榔手下的一些人物吧。何腾蛟什么人呢？松锦大战当中突围而出的明朝骁将。瞿十四什么人？明朝的一个进士，虽不似史可法那么有名，但是也是横了心肠死不归顺的汉子。那李过、郝瑶琪、袁宗帝什么人呢？他们可是闯贼手下纵横天下的大将。那么面对这些叛贼，辅政王，你能一战而定，一招而辅吗？这多多他该怎么回答呢？怎么呢？下回再说。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少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少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它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不光留下了一个个有趣的市井饮食广告，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宋朝的饮食文化，它就像是宋代最时髦的斗茶游戏，既上得了高端大气的庙堂，也传递在贩夫走卒之间，在一雅一俗的变换中让人回味无穷。那么舌尖上的宋朝究竟是什么滋味呢？关于文人与饮食又留下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1: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人生在世，这吃也算得上是一件头等大事儿了。您算算，一天三顿饭，一年365天，十年就是10950顿饭呢。人生有好几个十年呢，这吃能算是小事儿吗？但凡是爱吃的人呢，他也爱琢磨吃。宋朝的文人里头，苏东坡算是头一号，他研究吃是最有名的。可那些跟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不少好吃的馋嘴。这皇上跟大臣讨论学问一般不会说到吃上，可是啊，有这么一回例外。有一天，苏义简奉命给太宗皇上讲解文中子，这本书是唐朝人写的，里边提到杨素传给儿子一本石经。这皇上突然来兴趣了，就问这苏义简，哎，你说这天下的美食当中什么最好吃？皇上知道这苏义简向来以喝酒闻名，但是不知道他对吃有没有研究。没想到苏义简竟然说呀，我觉得腌咸菜的汤子最好吃。啊，腌咸菜汤子，你怎么这么说呀？苏义简就说起了吃这腌咸菜汤子的事儿了，说有一回啊，大冬天的，我们哥几个围着炉子喝酒，喝的那叫一个尽兴啊。我喝得了酒回家了，躺在炕上就睡了，睡到半夜我就醒了，身上盖的被子太厚了，我这嗓子眼儿都快冒烟了，急急忙忙的我就跑出去找水喝。那个时候刚下完大雪，外边是大月亮地儿，我看见这大雪下边啊埋着一个腌咸菜的缸，我就拿这雪洗了洗手，捧起腌咸菜的汤子就喝呀。那个汤啊是又凉啊又带有点味儿，几大口下去是滋润肺腑啊。就这么着，我一连喝了好几口，那滋味就是龙髓凤胆也比不上啊。皇上听完是开怀大笑，点头称是。大书法家黄庭坚对饮食非常讲究，可是他当官上朝的时候可吃不着好东西。作为文秘机构的一员，黄庭坚中午要跟宰相一块吃饭，这叫堂餐。负责做饭的厨子每天去请示宰相第二天中午的午餐到底吃什么。当时的宰相有一个山西人，这个人性情淳朴直率，就爱吃蒸饼子。每到厨子问他的时候啊，他就说来日吃蒸饼，还带着一口山西腔。黄庭坚一听见蒸饼这俩字儿就反胃，追求简朴的宰相把蒸饼看作美食，文学馆里的文人却觉得是难以下咽。有一天大伙儿聚在一块喝酒，行酒令要求用4个字合成最后一个字儿。第一个说了云里与土树，云呢云彩的云，里里外的里，雨给予的雨，土地的土，这4个字正好合成最后一个别墅的墅字。黄庭坚说 何女为鬼位。这个时候该那位山西宰相说了，还没开口呢，黄庭坚抢先一步，哎，我替宰相说，来历赤正整，怎么样？这句对的特别像来日吃蒸饼这句话，而且呢还带着山西调，大伙哄堂大笑，唯独那位宰相耷了个脸蛋子没笑容。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张齐贤被称为北宋的饭桶宰相，论起他的饭量呀，那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位大胃王有着怎样的吃货人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1: 宋朝初年有一个身材壮硕、风流倜傥的书生，这书生非常落魄，经常借住在旅馆里头。有一天晚上，这旅馆里头来了一伙强盗，店主人连带客人全都吓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旅馆里头空空荡荡，没人了，只有那傻书生还在房间里读书呢。那会儿盗贼啊也不管他了，三下五除二的在这旅馆里头啊大摆酒宴吃起来了。这酒香肉香顺着风的可就飘到了书生的房间。这书生本来就没钱吃饭，正饿得不行呢，一闻见香味更觉得哎呦前心贴后背了，肚子里直叫唤。他走出房间来到酒席桌旁，上前作了一个揖，小生有礼了，我现在十分的穷苦，想跟你们这儿吃顿饱饭喝口酒，不知可以不可以呀？那会儿盗贼都愣了啊，上下打量一番，只见这个书生气宇轩昂，非常有气质。宋朝那会儿文人的地位都比较高，社会上的人呢都尊重知识分子。强盗一听这话受宠若惊啊，哎呀秀才呀，你这是屈尊了，跟我们一块吃饭哪能不行啊，只是我们都是粗人，恐怕秀才见笑了。说着恭恭敬敬地把书生请进了酒席。盗贼如此仗义，这让书生十分感动。盗贼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说起来也是条好汉，我也是个慷慨仗义的人，你们何必见外呢？说完了拿起一只大碗倒满了酒，咕咚咕咚咕咚三口，这酒见底儿了，一连干了三大碗。书生拿起一猪肘子，咔用手掰成几半，张嘴就咬起来了，吃得顺嘴流油啊。盗贼又看呆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心说这是书生吗？啊，这分明是饿狼啊。好一阵子这强盗才反应过来，这强盗头子大喊一声，好，秀才这么不拘小节，真有宰相风范，将来您要是当了大官，可别忘了我们不得已才当的盗贼呀。吃完饭，这帮强盗心甘情愿的送给这书生金银财宝，这书生也不客气，照单全收，打成一包袱背着走了。这位又能吃又自信的书生就是张齐贤。几年之后他遇上了宋太祖，给他提了一条建议，面对皇上他依旧自信，侃侃而谈，非要皇上同意他的见解不可。后来张齐贤考中了进士，成为了宋太宗的宰相。张齐贤最爱吃肉，尤其喜欢吃肥猪肉，一顿能吃好几斤。那个时候为了追求健康，文人当中流传着一种保健药丸，一般人呢一回只能吃一粒，吃多了就觉得撑得慌。张齐贤跟别人不一样，一回吃五两，这还得加在大饼里头吃，

张齐贤的饭量在北宋的宰相当中当仁不让的位居第一，就是放在全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那么他这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呢？有没有人统计过呀？张齐贤当宰相的时候，大伙都不好意思统计他的饭量。后来啊，他被贬到安陆郡当地方官，这一路上没人认识他，只是传说这人的饭量特别惊人。安陆郡的几个厨子都没见过这么能吃的。有一天，张齐贤请客吃饭，他的厨子们就躲在屏风后边，想看看这人到底能吃多少。可怎么统计呢？这帮厨子挺聪明的，找来一个金漆大桶，这就当作是张齐贤的胃，他吃什么，这厨子

就往桶里头倒什么。吃五块肥肉，就往桶里头倒五块肥肉。喝三杯酒，就往桶里头倒三杯酒。就这样一直统计到了天色擦黑，张七贤这顿饭才算吃完。厨子一看呢，好家伙，这桶都满了，上边这酒都流出来了。大伙议论纷纷，这富贵的人呢果然不一般，跟咱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南宋也有一位能吃的宰相，叫赵温舒，是宋朝孝宗年间的人。这个人长得是人高马大，非常有气量，酒量食量啊也都大得惊人。宋孝宗单薄瘦弱，听说宰相挺能吃的，就想见识见识。有一天皇上召见赵温舒，谈完正事，皇上张嘴了，听说宰相特别能吃啊，我给您备下了一些点心，你吃点吧。赵温舒又紧张又感恩，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宋孝宗让太监端出宫里最大的酒缸，赐给赵温舒六七杯，赵温舒一口气全喝下去了。接着这太监送上来100块精致的小点心，赵温舒一口气吃了一半，吃得津津有味啊。皇上笑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都吃了吧。皇上这么一发话，赵温舒心里有底了，甩开腮帮子把剩下的50块全点吧了。皇上服了，大臣都说我这宰相能吃，看来不是胡说八道啊，不仅能吃，而且是太能吃了。几年之后，赵温舒去江陵府做知县，最寂寞的事儿啊，就是饭桌上没对手啊，一个人吃饭没意思，他想找个跟他能一起吃饭的人，可惜啊，一直没找着。有人就给赵文书推荐本州的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在军队里工作，能吃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赵文书赶紧把他找过来了，摆上饭局，俩人要一拼高低。从早晨到晚上，这俩人每人喝了3斗酒，吃了猪肉5斤、羊肉5斤、蒸饼50个。最后赵温舒摸着肚子，感觉自己啊都快吃到嗓子眼了，一低头就得吐出来。而对面那小官呢，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儿。你还能喝吗？啊，下官听从大人安排。赵温舒给小官倒了几杯酒，都喝下去了，再问还是那句话，你还能吃吗？啊，听从大人安排。总之啊，这小官比赵温舒多喝了1斗酒。临走的时候，俩人告别，赵温舒突然听见那小官的肚子砰就一声，好像什么东西裂开了，可当面呢又不好细问。等客人走了，赵温舒仔细回想那一声，是越想越害怕。整整一宿啊，赵温舒睡也睡不着，就琢磨什么东西砰一声啊，是不是这小官吃得太饱了，把肠子撑裂了。我这叫他过来比试比试，本是闹着玩的，没想到因为吃饭才害了一条人命，这可怎么好啊。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赵文书啊竟内疚了。第二天天一大亮，赶紧派人去打探消息，还没出门呢，小官自己找上门来了。赵文书啊赶紧把他请进来，急急忙忙地问起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为什么贤弟你这个肚子里头砰的一声啊。小官还挺不好意思的，磨磨丢丢的，他说呀，我自己呀得了一种饥饿病，再加上官职地位啊，这薪水挣的自然也少，一年也吃不饱一回呀，所以呢就用裤腰带勒着肚子，昨天蒙长官赏赐吃得很尽兴，我那裤腰带呀撑折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赵温舒这才松了一口气。

0: 宋朝文人的生活追求风雅，在朝廷做官的知识分子下班之后，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当然了，这种推杯换盏的情景很少出现在司马光、王安石这些人的家里。这晏殊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晏殊十几岁就在皇帝身边工作，可以说是青年权贵。他这个人精瘦精瘦的，整个人呢跟刀削斧剁一般，这样的瘦子吃饭吃的也很少，跟张其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吃饭呢一顿就吃半张薄饼，吃的还挺讲究艺术性，用这筷子把薄饼卷起来，然后抽出筷子用手捏着薄饼的一头，一点一点的吃。虽然人家吃的少，可是却特别爱摆宴席，家里头每天都有一大群客人。酒宴之上，开始总是每人一张桌子，一只空碗，然后酒菜水果依次端上。晏殊还叫出家里的歌舞表演团，是演奏歌舞助兴。酒席上一片欢声笑语，歌舞表演完了，他们就吟诗作赋，相互取乐。醉翁欧阳修也喜欢这种酒会，他在酒会上还经常即兴表演，类似于今天的戏剧小品，还编出好多的顺口溜来助兴。虽说王安石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可人生在世，谁没个应酬？更何况他可是做过一朝宰相的高官呢。有的客人不请自来，那也得招呼啊。从严格意义上说，王安石的家里没有酒宴，即便是家里来了客人，这饭菜也就比平常正规一点。有一天，一个姓萧的年轻人来拜访王安石，这个人是王安石的远房亲戚。王安石挺客气的，约人家几天之后来家里吃饭。当天呢，这姓萧的特意穿上一身特别讲究的衣服前来赴宴，他认为这宰相府里头这家宴肯定特排场啊，自己穿的不能太寒酸了。大清早的，这姓萧的空着肚子，早点都没吃啊，就来了，一直坐到中午，这肚子直叫唤，怎么还没开饭呢？就不敢问，也不敢走。等了大半天，终于王安石来叫他入座开饭了。姓萧的走到饭桌前坐下，低头一看呢，哎，这桌子上是既没水果也没蔬菜，每个人只有两个芝麻烧饼，上了三杯酒，几盘猪肉，然后上饭。这饭碗旁边有几碗菜羹。这姓萧的在家里头一向是娇生惯养啊，这些东西哪吃得下呀，拿着筷子在那发愣，到最后实在没辙，把那芝麻烧饼啊抠着芝麻全给吃了，其余的全剩下来。没想到王安石拿起剩下的芝麻烧饼旁若无人的吃起来了。这姓萧的青年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这臊的脸跟大红布似的，急忙借口有事告辞出来了。其实啊，这也怪不得他，谁能想到大宰相的家里头就吃这个呀。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厉害，其实第一个吃河豚的人才是英雄的。河豚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毒素啊，这种毒素能让人精神麻痹、呕吐，进而呼吸、心跳全停止。但是由于河豚的味道十分鲜美，所以还是有很多贪吃的人冒死吃河豚。苏东坡是个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常州做官的时候对河豚很感兴趣。苏东坡声望高啊，常州的文人都巴不得跟他来往呢，但凡谁家里做了河豚了，第一个先把苏东坡请过来品尝一下。他吃的时候啊，其余的家丁全都躲在屏风后头，希望这大学士啊能夸赞一番，哪怕只是几个字儿也行啊。这家丁院工啊，什么厨子呀，全躲在屏风后头屏住了呼吸。就听见这苏东坡夹了一筷子河豚，大嚼一番，半天都不说话。厨子挺失望的， 这个时候啊，就听见苏东坡大叫一声：“也知一死啊！”手里这筷子又接着夹河豚，接着吃。也值一死四个字儿，听得那厨子心花怒放。后来苏东坡就跟文人们谈论这河豚的美味，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吃过，有人就问他这河豚到底什么味儿啊。大才子苏东坡呀，也找不着词儿来形容了，还是那四个字儿：也值一死。也就是说呀，能吃上一口死也值了。看来这河豚的美味真是无法形容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的楼市为什么那么火爆？哪些高官连房子都买不起？宋代的地产开发商，他们有着怎样的赚钱手段？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8: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呢。
7: 不是说你媳妇儿，
8: 那说什么？
7: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8: 什么意思？
7: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8: 什么人？
7: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8: 黄牛。
7: 不是，
8: 要票要票要票，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7: 像话吗？
8: 是吧？
7: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8: 传销的。
7: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8: 哦，志愿者，
7: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8: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7: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8: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7: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8: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
7: 你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8: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7: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8: 志愿者。
7: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8: 哦哦。
7: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8: 哦，是吗？
7: 哎，你没去过吧？
8: 我没去过。
7: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8: 是，
7: 非常的宏大，
8: 是吗？
7: 这边挥汗如雨，
8: 比赛呢吗？
7: 这边人声鼎沸，
8: 都是加油的，
7: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冰冰冰冰冰冰冰，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

0: 的这志愿者、
1: 哦、
0: 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
1: 啊、
0: 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1: 是什么体会？
0: 我就发现 啊这个志愿工作
1: 啊
0: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1: 什么特性？
0: 就是无偿性。
1: 无偿性说的是
0: 不明白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无偿性说的就是不给钱。
1: 哦
0: 不挣钱。
1: 哦
0: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1: 是吗？
0: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 这都不够啊。
1: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0: 怎么了？
1: 这是六吗？这个
0: 这是
1: 七啊。这是
0: 怎么七呢？
1: 这是八，你六你会
0: 六怎么比？
1: 我六小拇指得出来。
0: 小拇指
1: 出来。
0: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
1: 简
0: 易厕所呀，
1: 厕所给砸着了，建春。
0: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儿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1: 不是你们挣，
0: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1: 基础设施，
0: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1: 我怎么没资格说？
0: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春。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瞧不起你干嘛？
0: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1: 我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0: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1: 是啊，
0: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
1: 嗯，
0: 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
1: 嗯，
0: 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1: 我都能当啊，
0: 都能当，
1: 都能当。
0: 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1: 什么考核啊？
0: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1: 什么基本素质？
0: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1: 那四大基本素质，
0: 首先，
1: 嗯，
0: 得能吃苦，
1: 嗯，
0: 还有啊，
1: 嗯，
0: 服务意识高，
1: 嗯，
0: 还得有知识，
1: 嗯，
0: 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符合。
1: 你别撂下
0: 我这些啊，我
1: 这
0: 个，
1: 你这是六，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0: 行啊？
1: 四项的吧，你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0: 反正就是四项
1: 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0: 啊，对
1: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0: 对
1: 不
0: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1: 怎么没有？
0: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1: 有知识，
0: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1: 我有知识啊，
0: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1: 我都能教，你干嘛这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0: 英语能教吗？
1: 嗯？
0: 嗯？什么呀？问你英文。
1: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
0: 啊、
1: 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
0: 哦、
1: 对不对？
0: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 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1: 我先教语文。
0: 你别
1: 先
0: 教语
1: 文，先教语
0: 文。我这话都问的呢，
1: 你
0: 别逃避。
1: 先教语文，
0: 别先
1: 教，
0: 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1: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0: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1: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0: 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1: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0: 为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1: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0: 啊，对，行行，啊、怎么着？
1: 至于吗？
0: 你痛的给个痛快话、
1: 啊、
0: 行
1: 不
0: 行？
1: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0: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
1: 哎、
0: 问你行不
1: 行？哎
0: 行，
1: 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
0: 行，
1: 问
0: 你行不行？
1: 哎、是，嗨、哎，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0: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1: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0: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1: 英文
0: 可难着呢，
1: 怎么了？
0: 必须得有知识，
1: 嗯、
0: 什么英译汉、汉英啊、嗯，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1: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0: The spring is here，
1: 春天来了。
0: The grass turns green，
1: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0: 可以
1: 呀、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0: 没有什么
1: 难题，没问题，能教。
0: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1: 大学
0: 四级过了，
1: 过了，
0: 都过了是吧、
1: 嗯？没问题。
0: 好，
1: 嗯，
0: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1: 嗯，
0: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
1: 嗯，
0: 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1: 有什么难的、啊、这个？
0: 咱们注意来，
1: 没问题。嗯
0: ，Hello everybody，
1: 嗨，大家好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0: 怎么？
1: 中学英文教材，
0: 对呀、啊，
1: 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0: 不是你不明
1: 白，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0: 你不你、
1: 啊、
0: 李丁你
1: 啊？
0: 我啊、
1: 嗯、
0: 是你是去山区支教去，
1: 支教去了，
0: 然后把李丁呢、
1: 嗯、
0: 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1: 到了、这个、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0: 动人事迹，
1: 动人事迹，
0: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
1: 啊，
0: 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1: 哦，
0: 明白吧？
1: 行。
0: My name is 李丁、
1: 啊。我的名字叫李丁。
0: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1: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0: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1: ？Timothy。
0: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0: 名字叫提莫西。
1: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0: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1: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0: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1: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0: 太错大了。
1: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0: 在我还小的时候
1: ，I thought I was a girl，
0: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1: A volunteer told me，
0: 志愿者告诉我。
1: No， you are boy，
0: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1: I said，
0: 我说。
1: Understand，
0: 明白了。
1: Thank you， Dad，
0: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1: 你别捣乱了，
0: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1: 往后翻译。I said，
0: 我说。
1: If a nice life，
0: 如果有下辈子。
1: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0: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的我
1: ？Few years ago。
0: 多年以后
1: ，I became a volunteer，
0: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1: I throw thin bag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丢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1: 刚才说了，你去山区支教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条件艰苦，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认得，
1: 记住了。I throw ball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把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哇哇哇哇 ，Timothy！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0: 上岸
1: 你就上去了。
0: 我
1: eating，
0: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1: 对呀、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了、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我理解，
1: 只能吃这个
0: 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画风太奇怪了也。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春？简春，简春，
1: 你老拦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翻译的不好，得我这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0: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的。
1: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0: 奥运
1: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啊，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哎呦，
0: 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啊，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的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啊，那好找。所以那个，你看那个
1: 哪个
0: 那边，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那个
0: 那是你？
1: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0: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1: 是吗？
0: 就
1: 是你啊，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什么，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了。哟，来一老头。
2: 儿子，
0: 谁呀？
2: 儿子，
0: 不是不是，
2: 快磕快磕快！
0: 等，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瞧瞧，
1: 孙子，哎、孙子，哎、
0: 呦大媳妇，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啊，大爷、啊，我跟你说，
1: 您是
0: 我志愿者，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0: 是吗？
1: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0: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1: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0: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1: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0: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啊？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我帮你找找。
1: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0: 那边呢？在那边
1: 那边呢？
0: 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1: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0: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1: 坏了，兄弟，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0: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1: 啊，
0: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1: 你这怎么
0: 那边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是，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1: 啊？
0: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1: 对呀、啊。
0: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1: 门
0: 那边呢？
1: 你怎么还急了？
0: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1: 不是，
0: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1: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0: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
1: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0: 我有什么呀？
1: 你有一颗少女心。
0: 别挨骂了。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哎，谢谢大家。
5: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6: 对，
5: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6: 介绍。
5: 他叫韩红珍。
6: 是我。
5: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6: 对，
5: 说学逗唱
6: 啊，
5: 人家哪门不行？哪门都不行。
6: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5: 啊？
6: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5: 嗯，
6: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5: 学呀。
6: 哦，善于模仿。
5: 对对，
6: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5: 你说明星大腕、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6: 是吗？啊，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5: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啊，
6: 太喜欢了。
5: 喜欢听歌太好了。啊，我对唱歌我有研究啊。啊，尤其我专门学过。哦，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6: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5: 著名的歌星啊。
6: 谁？
5: 叫芹菜。
6: 对，
5: 他呢？
6: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啊，我的老师叫韭菜。
5: 嗯，什么叫韭菜呀？
6: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5: 那叫
6: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5: 我学他一模一样。
6: 人是女性。
5: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6: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5: 不了情。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人。
1: 好，瞧着太疼了。
0: 学上了没有？
1: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嗯，学得不错，学得不错。
0: 啊，
1: 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0: 对对对，
1: 普通百姓能学吗？
0: 普通百姓
1: 都能学谁？
0: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1: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0: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1: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0: 反正能学。
1: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0: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1: 什么特点呢？
0: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
1: 啊，
0: 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1: 叫什么？
0: 大妈。
1: 对，亲切。
0: 大妈就是这嘴上，
1: 哎，
0: 有意思，语言的特点
1: 啊，
0: 不饶人呀。
1: 啊，
0: 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
1: 嗯，
0: 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
1: 哦，
0: 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1: 嚯，
0: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1: 哎呦，
0: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
1: 嗯，
0: 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1: 您学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0: 学上来了吧？
1: 哦，这是岁数大的。
0: 哎
1: 哎，小孩子能学吗？
0: 小孩也能学呀。
1: 学学咱们小朋友。
0: 小孩啊，
1: 嗯，
0: 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1: 哦，
0: 我告诉您
1: 啊，
0: 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1: 是吗？
0: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1: 啊，大家都玩过。
0: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就一个字儿，坏。
1: 怎么就坏？
0: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1: 可不是吗？
0: 卯足了劲儿，
1: 哎，
0: 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1: 哦，
0: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1: 来了，
0: 看那小眼神儿，
1: 哎，
0: 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1: 哦，
0: 小姑娘一捂着腰，哦，
1: 是。
0: 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
1: 嗯，
0: 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
1: 嗯，
0: 您瞧这劲头啊，
1: 嗯，
0: 哼，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1: 这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
1: 啊，
0: 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1: 啊，
0: 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这毽子来啊，再踢，
1: 哎，行行，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啊，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啊，您瞧那样啊，哎。
1: 学的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嗯，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我给大伙儿学学。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你瞧怎么样、啊？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啊，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嗯，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等到这姑娘长大了啊，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我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红珍啊，小丽的男朋友给买双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哈，这小姑娘碎嘴子。
0: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1: 哦，就使这个。
0: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1: 怎么着？
0: 咱再划定点行业。
1: 哦，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1: 什么职业啊？
0: 最漂亮的小姑娘啊，空中小姐。
1: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0: 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了。
0: 姑娘，哎，描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1: 是
0: 穿好了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1: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1: 对了，哎，不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0: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1: 哎。
0: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啊？温柔
1: 甜美，
0: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1: 您学一学。
2: 先生、哎、先您好、哎、先请想喝水吗？
1: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想喝点什么呀？
1: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倒。
1: 哎呦，哇，沁入心脾呀、
0: 啊，甜不甜？
1: 太甜，牙都倒了。
0: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1: 工作，
0: 你看、下飞机的时候啊、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1: 有一套专业术语，
0: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1: 这么好听呢。
0: 这么办，北京冷了、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1: 太好了，
0: 听听。空姐啊，都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噔滴滴噔，
1: 飞机直抖。
2: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往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自己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河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1: 太标准了。
2: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没来得及学。
1: 哦，业务不熟练。
2: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 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1: 隐患就藏在身边。
9: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你是非主流吧？
17: 对，肥的流油。
19: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7: 哎，您问。
19: 你有房子吗？
17: 哦，房子呀。
19: 对，
17: 有大房子，180平。
19: 什么
17: 大房子？180平有。
19: 你有房子？
17: 有房子。
19: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7: 我有房怎么了？我
19: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7: 怎么唱啊？
19: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7: 我还是要死。您
19: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7: 你嚷什么呀？你
19: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7: 都谁有自己房子？
19: 蒲松龄有聊斋
17: 啊，自己的房子。
19: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7: 自己的房子。
19: 梁启超有隐冰室，
17: 自己的房子。
19: 我租的地下室。哎，
17: 你看别人的房子，
19: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7: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19: 是
17: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七学会数数。
19: 你数学真好。
17: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19: 我得省钱。
17: 哎，
19: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7: 怎么省？
19: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7: 有什么区别？
19: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7: 哎，省钱
19: 必须省钱。
17: 省。
19: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7: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19: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7: 好啊，
19: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17: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19: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7: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19: 一进门口，看见那有豆， 啊，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嗯，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7: 干嘛呀，
19: 先生？嗯，这豆是狗粮。哎，
17: 啊，你怎么说的呀？
19: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7: 这话你这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盼，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9: 对，
17: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9: 挣钱？哎，我捡了一根网线，啊，想开一个网吧。嗯，你说我缺点啥？哎，
17: 缺心眼儿。嗯，
19: 我缺心眼儿吗？我。
17: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哎呀，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9: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哎呦我的妈呀，哎，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17: 啊，是啊，
19: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哎，
17: 这就叫自恋的。
19: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17: 你想点正事儿吧。
19: 正事儿啊？什么是正事儿啊？
17: 买房子呀。
19: 买房，哎，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17: 你属于
19: 下辈子买房的
17: 颓废。
19: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17: 努力，
19: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17: 那就放弃。
19: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17: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吗？你这是？
19: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17: 不能放弃，
19: 我理想什么来着？
17: 哎，忘了。你这
19: 行不行？
17: 买房啊！
19: 买房。哎，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17: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9: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7: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9: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17: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9: 变态变态吧，
17: 什么情况？
19: 爱情来得太突然。
17: 说说。
19: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7: 干嘛蹭着走啊？
19: 怕遇见劫匪。
17: 啊，不至于。
19: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17: 真有劫匪啊。
19: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啊，你说我是跑啊

0: 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呀、啊？哎，
1: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0: 拔刀装酷。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吼完低头我就走。
2: 哎，回来你、啊、
1: 救人呐！
0: 救人啊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 你是老爷们吗？
0: 也分时候。嗯。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0: 对，我得救。哎，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哎呀，
2: 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上，
0: 我得上。哎，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啊，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1: 对，
0: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啊，
2: 什么？
0: 不认人了，
1: 没错。
0: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啊、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1: 好功夫，
0: 打傻了。哎呀，
2: 全看上了呀。啊，
0: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2: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2: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2: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2: 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哎、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2: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2: 干什么了？
0: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2: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2: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2: 负债了，你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2: 老人肯定高兴。哎，
0: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2: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2: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2: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哎，这是同意吗？哎，
1: 分手了，
0: 分手啊？行。嗯、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2: 这都什么心态、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2: 哎，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2: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2: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哎，
1: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2: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2: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2: 他说，
0: 没有。
2: 你说，
0: 明明有。
2: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
1: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2: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我祝福你，
2: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2: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2: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2: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2: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2: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2: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2: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最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2: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2: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2: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那喜欢相声不新鲜，
6: 怎么了？
5: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6: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5: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6: 问你别的，
5: 您再问吧。
6: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5: 北京。
6: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一样吧。
5: 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6: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5: 不算。
6: 问你别的，
5: 您再问吧。
6: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5: 哎，对对，
6: 啊。你最爱的人是谁？
5: 我媳妇儿。
6: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5: 不一样啊。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6: 对，
5: 咱俩一样，
6: 完全一样，
5: 志同道合，
6: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5: 离我远点。
6: 怎么了？
5: 你爱我媳妇儿讲话。
6: 哟，急了急了。
5: 那我媳妇儿
6: 哟，
5: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6: 是是是。
5: 我的
6: 您瞧这厉害劲儿。
5: 那可不，
6: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5: 你不能爱。
6: 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5: 算。
6: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5: 为什么？
6: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5: 啊，
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5: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
6: 为什么？你啊别误会
5: 啊，
6: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5: 那你爱什么呀？
6: 我是爱研究他。
5: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6: 不光你媳妇儿
5: 啊，
6: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5: 有这种癖好？
6: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5: 美人的职业？
6: 对。
5: 那怎么研究？
6: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5: 哦，是。
6: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5: 什么呀？
6: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5: 哦，四大美人。
6: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5: 知道。
6: 你说说。
5: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6: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5: 不开玩笑的说。
6: 是谁？
5: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6: 这个是没错。
5: 对，
6: 这是四个代号，
5: 是
6: 分别代表谁？
5: 这告诉你。
6: 嗯，你说。
5: 不知道。
6: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5: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6: 我可以告诉你，
5: 哎，您说
6: 一个一个说。
5: 哎，好。
6: 沉鱼，
5: 嗯，
6: 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5: 啊，
6: 特别美丽。
5: 不行
6: 不行，
5: 西施再漂亮
6: 啊，
5: 不如贵妇。
6: 贵妇，
5: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6: 哦，
5: 贵妇好看。
6: 嗯，
5: 哥给她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儿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6: 怎么看那一脑袋卷儿啊？
5: 我说的贵妇，
6: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5: 哦，那个西施
6: 不是狗。
5: 哦，
6: 这是陈鱼。
5: 哦，这陈鱼。
6: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5: 哦，是。
6: 闭月。

0: 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绣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1: 哦，这么四大美人，
0: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1: 啊，您说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1: 知道，
0: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1: 哦，开工资呢？
0: 懂吗？
1: 那不知道了、啊，
0: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1: 哦，您研究的这个？
0: 哎，对了，
1: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哎，好，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1: 是什么呀？
0: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1: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0: 有啊，
1: 谁呀、
0: 啊？说的就是陈馀西施。
1: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馀？
0: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1: 啊，是
0: 在河边洗衣服
1: 啊，
0: 洗着洗着
1: 啊，是
0: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1: 啊，
0: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1: 我看见他了。
0: 哟
1: 啊！
0: 怎尊
1: 啊、哎、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0: 光顾看美女了、啊、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1: 哟，那是够漂亮。
0: 就是漂亮吧。
1: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0: 当时啊，诸国分战
1: 啊，
0: 吴国比较强大、
1: 啊、是
0: 越国比较弱小。
1: 对对，
0: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
1: 哦，
0: 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1: 还缠着他，
0: 缠着他。
1: 哎，
0: 大王，
1: 哎呦，
0: 我要吃那个，
1: 那个
0: 啊。夫差一看
1: 啊，
0: 你要吃香蕉
1: 啊？对，
0: 你剥了皮吃。
1: 哎，对。
0: 大王，我还吃那个。
1: 嗯、
0: 哦，吃枣
1: 啊，
0: 吐了核吃。
1: 嗨，
0: 大王，我还吃那个。
1: 嗯、
0: 哦，吃橘子，
1: 哎、
0: 剥了皮吐了核吃。
1: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0: 反正天天缠着他。
1: 嗯。
0: 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1: 是
0: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
1: 啊！
0: 结果国力日渐衰退，
1: 哎呦，
0: 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
1: 嘿，
0: 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
1: 嗯、
0: 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
1: 哎呦，
0: 大特务，
1: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0: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1: 哦，这是大特务。
0: 对了，
1: 那好干部是谁呀、啊？
0: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1: 哎，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0: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1: 啊，对呀、啊，
0: 走在丝绸之路上
1: 啊，
0: 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1: 啊、是
0: 飞着飞着、啊、看见王昭君了，
1: 啊、是。哟，
0: 嗯、啊，怎尊啊？
1: 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0: 光顾看美女了，
1: 是
0: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1: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0: 那一个落雁，
1: 哦，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0: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
1: 啊，
0: 当时啊，匈奴内乱，
1: 是
0: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
1: 哦，
0: 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1: 哦，是
0: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 啊。
0: 感动的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1: 咱们绝口子了。
0: 哎呀，汉朝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
1: 啊！
0: 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1: 哦，是啊，
0: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
1: 哦，
0: 这是一个好干部。
1: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0: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1: 哎，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0: 不光有这词儿
1: 啊，
0: 还有一首歌呢。
1: 哦，还有歌
0: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1: 那那歌怎么唱的呀？
0: 就这样吗？
1: 那怎么唱啊？
0: 匈奴
1: 对
0: 大西北，
1: 哎，西北方向
0: 风雪交加，
1: 哎，是
0: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
1: 哦，
0: 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1: 哦，是
0: 有感抒怀，
1: 哦，对唱上了，
0: 为了你的景色可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呀。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听着耳熟啊。

0: 不错。
1: 嗯，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0: 干嘛搞那么悲伤？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啊、
2: 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0: 我怕我没有机会
2: 张震岳也来了，
0: 跟你说一声再见。嗯，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2: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哟。嗯，
0: 怎尊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嗯，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嗯、啊、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啊、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光宫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啊、嗯、上后花园赏花去
1: 了、哦、是
0: 百花盛开、
1: 哦、是啊，
0: 盛开的百花、嗯、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嗯，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嗯、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嗯，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哦、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他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哎，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
0: 哎，咦，咦，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嗯，厅长，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就在瞬间。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哎，等
0: 爱恨
1: 走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啊，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那可不是歌吗？那个，
0: 哎呀啊，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
0: 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啊、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啊、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哎、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
0: 这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不出汗呗、啊、这个杨贵妃 啊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啊、
1: 是
0: 她是个大胖子。
1: 她多胖？
0: 多胖啊！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嗯，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啊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哦，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
0: 合着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嗯，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
1: 哗，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哦，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5: 相声表演的好，
16: 哎，没有没有，
15: 相声表演的好啊！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呀，
16: 这是我们独有的，
15: 叫说学逗唱，
16: 就这四门。
15: 人家傅朝奎怎么样啊？
16: 我怎么样？
15: 哪门都不行。
16: 你这容易吗？你说这太容易了，这个我不学不就完了吗？别不学，什么叫哪门都不行啊？
15: 夸你啊，
16: 夸人说不行，
15: 那要依着你。
16: 废话，行
15: 啊，行，
16: 依着你，
15: 傅朝奎，
16: 哎，
15: 说学逗唱，哪门行？
16: 你这不容易，你这越夸越恶心，知道吗？还夸出一问号来，还
15: 不是哪门都行
16: 啊？是我好好学习，
15: 是不是
16: 啊？
15: 你后台刚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演员，人家都行，
16: 就你都很优秀
15: 啊，
16: 都比我强，
15: 你。有一门就不行，
16: 哪门啊？
15: 唱
16: 歌
15: 啊！
16: 我嗓子不好，不行，
15: 嗓子不行，
16: 不行，太差了。
15: 哎，这嗓子你听，
16: 啊，
15: 这不行
16: 啊！
15: 当然你要说他嗓子全不行啊，也亏心，
16: 是吗？
15: 五岁之前嗓子好极了，
16: 啊，五岁
15: 跟小金钟似的，
16: 那管什么用啊？
15: 结果五岁那年呢，得场大病，大出血，开刀，嗓子就给毁了。
16: 哎呀，我这童年这么挫折呀！
15: 啊，
16: 五岁就大开刀
15: 啊，
16: 大出血，
15: 大出血！
16: 我的妈，什么病啊？
15: 痔疮。

0: 什么呀？
1: 反正啊，就是嗓子不好。
0: 啊，你就别说这个了。
1: 哎，我这一点做的就比较好
0: 啊，
1: 嗓子好。
0: 是啊，
1: 能说能唱
0: 啊，还能说能唱、啊，
1: 想唱就唱。
0: 唱什么呀？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这唱歌怎么还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唱歌干嘛呀？我们自己行业的唱啊。
0: 什么呀？
1: 快板书数来宝，看见什么能唱？
0: 我就那数来宝。
1: 哎，
0: 我知道，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这你行，
1: 想唱就唱啊。
0: 数来宝，
1: 想唱就唱，
0: 厉害呀、
1: 啊！行，
0: 这让他给咱来个数来宝怎么样？来吧，
1: 张嘴就来，来个数来宝怎么样？说来就来，
0: 可不吗？
1: 那不成，今天我没带着斧子，
0: 斧子，板子，祖宗。斧子像话吗？
1: 就打的那个咔咔
0: 板子。
1: 哦，板子没带。
0: 你瞎呀？这不我都拿上来了吗？
1: 你说你老带他干嘛？你
0: 废话，不带他这段你怎么演呢？你
1: 啊，
0: 废话、啊。来，数来宝，
1: 数来宝，
0: 数来宝，来吧，
1: 来啊！
0: 这传统的艺术，
1: 听着，
0: 数来宝。

0: 行吗？
1: 你啥？
0: 年轻人得鼓励你啊，这个臭要饭的。这本来嘛，你过去就是要饭的，挎一兜。
1: 怎么着？你还我最讨厌听的就这句。
2: 那就别甭。
1: 谁要饭的？
2: 你们
1: 谁要饭的？我们要饭吗？
2: 那你们
0: 要钱呢？
1: 唱唱唱吧，唱
3: 吧，
1: 厂长，
3: 数来宝啊！
4: 打起我的竹板不啰嗦，
3: 好，
4: 表一表，
3: 不错。
4: 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我
3: 哎不对，哎
4: 弟兄报仇杀了走。
3: 哎、先别杀。
0: 这都杀完了，
2: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你再跟我说，你这叫数来宝，
0: 这叫，
2: 你这叫快板书，
0: 就懂啊。
2: 咱现场冒着大雨能来听相声的，那都是爱相声的，都是懂咱曲艺的，对不对？
0: 高人，
2: 这快板书跟数来宝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
2: 这长篇大套的，有故事有情节的，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武松打电，这叫快板书。
3: 你这个
4: 数来宝呢？
2: 数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4: 哪三快？
2: 眼快、心快、嘴快。
4: 眼快，
2: 发现目标；
4: 心快，
2: 编出词儿来；
4: 嘴快，
2: 跟着就唱出来，都是活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4: 还得现演呢，
2: 咱指这个吃啊。你得现演呢，你得现场表演呢。
4: 你当我不会呢？
2: 啊，
4: 我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2: 啊啊，
4: 快板书跟数来宝是有区别的，他讲的是很对的。
2: 哎呀，
0: 他讲的很对，
2: 真能折，
4: 就这意思。
2: 难道你就现场编词儿？
4: 现场编词儿，
2: 嗯，
4: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对呀，
4: 点题，
2: 什么？
4: 点题呀？
2: 点题？
4: 命题作文啊。
2: 我
4: 命一题，
2: 我随便说个题目，
4: 我就给你唱，
2: 围绕这个题目编词儿，
4: 没问题。
2: 好，不是打，好，你来
4: 呀、
2: 我给他来个什么题呢？
0: 来，
2: 哎，我发现了，
0: 发现，
2: 咱现场来的年轻朋友可不少，
0: 哎呦不少，
2: 还都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瞧出来，
2: 对吧？一对一对的，
0: 是
2: 谈恋爱的，对不对？结果我们唱唱搞对象这事儿，
4: 搞对象这事儿，
2: 哎。
4: 张嘴就唱，
2: 浪漫的话题，
4: 搞对象啊！
2: 来，现场编词啊！
4: 搞对象！
0: 哎，你看我姿势怎么样？
2: 这是祖传作死的姿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那么大动作？
0: 就
2: 什么呀？不合理，
4: 不合理化，搞对象
0: 不行，
4: 搞对象搞对象。
2: 你媳妇是猴啊？是怎么着？哪儿啊？上来就搞四个对象？
0: 你听着，
2: 少来这个，有词没词你就往下编啊。
4: 搞对象，
2: 抽你啊！编词儿。
4: 你说你为什么搞？

0: 找对象，
1: 嗯，哎呦，你哪知道这乐趣？
0: 搞对象规矩多，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听，
1: 不是有好词没好词？
0: 跟好词啊，搞对象规矩多，咱们这儿少，影院多。
1: 电影院为什么多呀？
0: 看演出都喜欢往前来，电影院不一样。灯一关，黑呀，得聊天，两个人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得说话，
1: 哈哈，那是清静，
0: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1: 好，
0: 结婚的一对挨一对，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
1: 提这干嘛呀？
0: 听说你还没对象？
1: 哎，不，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行啊，
0: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1: 我
0: 介绍一西藏的媳妇儿。
1: 我上西藏干嘛？
0: 礼拜一去，礼拜天就到了。
1: 那下礼拜我就得请假，是怎么着？别胡说八道。我有对象。
0: 你？
1: 我元旦结婚。
0: 你要结婚？
1: 对，我元旦就结婚了。
0: 那费什么劲？直接唱您结婚多好啊！
1: 我围绕着喜事儿，给我编喜词儿，好编喜词儿啊！
0: 喜词儿
1: 全是好词儿，来来来来来。
0: 他敢结婚，你说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个你结婚
1: 啊，
0: 得跟我说，
1: 不错。
0: 到了，咱们同学在那开车，这车不要钱。
1: 这什么倒霉同学呀？这同学我都不叫。
0: 怎么了？
1: 太丧气了。
0: 丧气？
1: 嗯，
0: 丧气什么？这车坐着舒服。买张卧铺多难。
1: 找抽呢你？
0: 那什么车呀？
1: 小轿车。
0: 依着你，这个你结婚，
1: 哎，
0: 得跟我说，
1: 嗯，
0: 我给你办辆小轿车。
1: 我小轿车
0: 嗖嗖的，
1: 好嘛，连车都推进去了
0: 啊！
1: 小轿车没火、
0: 哦。这个你结婚，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
1: 哎，
0: 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1: 不能，我们家地儿大了。
0: 那我给他送了，
1: 走，
0: 送煤气炉、高压锅、大台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这些东西往哪儿搁？谁送的？
1: 你送的。
0: 不可能。
1: 哎，
0: 我能送这个吗？
1: 不是，他刚送的，是不是？
0: 我送了吗？没有。
1: 不是，这不抬杠吗？这不，
0: 你也别抬杠，咱们再听一回。
1: 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回。
1: 什么玩意儿？
0: 送煤气炉，
1: 没有，后面的后面的，在炉子后面的。
0: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没毛病。
1: 我琢磨琢磨你这缺德字眼啊，它后面是大。蓝还饼干盒，哎呀，这难怪我分不清楚啊！
0: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1: 啊？那就往屋搁吧。
0: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哎，
0: 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
1: 那
0: 这人不讲理。
1: 什么叫不讲理？废话，你唱的多真着啊。
0: 我唱什么了？
1: 好嘛，还饼干盒。
0: 饼干盒
1: 上边眼儿，下边坎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管相片。
0: 那是个标识，你知道吧？贴上你那照片就没人吃了。
1: 贴上我照片就埋了就。
0: 别胡说八道啊。那应该怎么着？
1: 我就过去那个老样子，
0: 饼干盒样子不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1: 哎，
0: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1: 行啊，
0: 纸选错了，
1: 对，
0: 色儿不对，
1: 牌匙能行吗？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买绿纸。
1: 蛤蟆呀，是怎么着？
0: 买手指，偷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家这结婚的，这是接手啊？这是
0: 先结婚？去！
1: 没这词儿啊！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0: 对，买红纸，写红字
1: 儿，那看得见吗？那个。红纸写金字儿，
0: 行，依着您，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哎，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哟，咱两个新郎往外闯，哎，回来，
2: 娶媳妇儿，
1: 怎么俩新郎啊？
0: 我
1: 啊，
0: 伴郎啊，
1: 啥？
0: 伴郎，半个新郎，咱俩一块儿出去，
1: 行，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个人出去，
0: 你一个人出去
1: 啊？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1: 哎，
0: 敲锣打鼓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我媳妇儿。你冲着汽车一鞠躬，哎，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伸脖瞪眼睛。
1: 嗯，
0: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1: 她怎么不说话呀？三鞠躬就得了，
0: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1: 哎呀，
0: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1: 不是，
0: 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哼。
1: 嘿，
0: 你往脸上看，秃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哇，
1: 我娶一猪八戒是怎么着？
0: 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1: 哎，
0: 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1: 怎么样，
0: 跟我长得差不多，
1: 还是猪八戒。
0: 去。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大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相声啊，
1: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2018年了
6: 啊，
1: 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6: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把大褂都套上了。
1: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
6: 啊，
1: 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
6: 啊！
1: 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6: 怎么了
1: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6: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1: 好，还大褂，还
6: 大褂，大褂。
1: 好看也不行。
6: 怎么了？
1: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6: 有新意，
1: 得有新意。刚才
6: 啊，
1: 董建春、李丁
6: 啊，
1: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6: 嗯，
1: 然后走赶场去。
6: 为什么呀？
1: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6: 干嘛使啊？
1: 啊，明天
6: 啊，
1: 人家春节联欢晚会内审。
6: 哦，没戏。
1: 审这节。怎么说的话呢？
6: 这有戏，
1: 努力呀、啊，往那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6: 啊。新，
1: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6: 啊，
1: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6: 那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1: 我跟你逗呢是吧？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了吗？
6: 我也没跟你玩笑嘛。
1: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上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6: 那依着你好。
1: 首先，服装上
6: 啊
1: 得换，
6: 换，
1: 对不对？ 这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6: 谁没穿裤子？谁就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1: 穿着裤子呢，脱了，
6: 脱了。
1: 我让你把这大褂脱了。
6: 那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着？你瞅瞅，
1: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6: 你缩肚子，挺瘦了，对不对？
1: 哎，这也不行啊！
6: 告诉你，就为了这，我特意穿着皮鞋。哎呀，
1: 这也不行啊！别亮相，别亮相，
6: 老艺术
1: 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你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6: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1: 叶老师，来，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6: 你不说这上卷呢？
1: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
6: 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1: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6: 我就怕回我呀，真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
1: 穿西服还这样，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对对，你就记好了，对，
6: 这个相声
1: 还是这，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6: 那怎么还哪改啊？
1: 要换的东西很多，
6: 我有换肾可不行
1: 啊！不，
6: 我有
1: 重新包装，
6: 怎么包装啊？
1: 首先来说
6: 啊，
1: 名字就得改。
6: 名字改什么呀？
1: 你叫什么名字？
6: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1: 叶鹏，
6: 哎，
1: 多讨厌，
6: 多讨，什么叫讨厌呢？
1: 叶鹏
6: 啊，
1: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6: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1: 你想想
6: 啊，
1: 像老前辈，
6: 像老前辈怎么了？
1: 马三立
6: 啊，
1: 刘宝瑞，
6: 对，
1: 侯宝林
6: 啊，
1: 郭荣启，
6: 老先生，
1: 常连安，
6: 天津的，
1: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6: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1: 谁呀？
6: 马季。赵岩、姜昆
1: 啊，这昆儿还
6: 冯巩、
1: 你少加儿化音、啊。
6: 刘文儿，
1: 哎呀，
6: 俩字儿吗？
1: 对呀、
6: 啊，
1: 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6: 什么呀？
1: 侯宝林，
6: 嗯，
1: 那是马季的师傅。
6: 对呀、
1: 啊，对啊，
6: 啊，
1: 那是姜昆的师爷
6: 啊。
1: 我们说是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知道吧？
6: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1: 我的意思，让你
6: 什么意思吧？
1: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6: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1: 三个字
6: 啊。
1: 叶
6: 什么？
1: 叶，你先叫叶鹏啊。
6: 对。哎，这名字很萌，
1: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6: 看卡哇伊，
1: 不响亮，
6: 不响亮。那叫什么？
1: 知名度不高。
6: 那我叫
1: 叶
6: 什么？
1: 叶鹏举。
6: 我是不是老得那夜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1: 换一响亮，
6: 响亮的，
1: 响亮的，
6: 什么名字？
1: 三个字，叫
6: 三个字啊！
1: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将来绝对火，绝对火！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云飞，耶耶耶，李云飞，耶耶耶，李云飞，
6: 呸呸呸，呸，呸！
1: 你怎么了呀？你都火了，
6: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耶耶耶，像话吗？我告诉你，这关这名字这东西，高宗祖遗留，我不能瞎改。
1: 你非得叫叶鹏，
6: 我就叫这名字了，
1: 就叫这名字，
6: 我叫这劲
1: 啊，就叫叶鹏。
6: 哎，
1: 名字不改，
6: 怎么着？
1: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6: 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1: 还站在这儿
6: 啊？
1: 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6: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你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
1: 都不行。
6: 啥事你们俩的都可以。
1: 好，
6: 说嘛，对不对？较劲嘛，这不是？
1: 不，嗯，怎么还是？

0: 是我呀。
1: 那依着你呢？
0: 唱相声。
1: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的现编啊！
0: 不，不用，不用啊！找一老调，
1: 什么老调啊？
0: 要不然传统相声的啊？找一老调啊？
1: 什么呀？
0: 就是有一个那个啊，表演唱，
1: 什么表演唱啊？
0: 烧了锅红，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床前。
1: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是吧？
0: 像那个李宗瑞的样子啊。
1: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啊，
0: 可以可以，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1: 拿这唱相声啊，
0: 没问题啊，
1: 能行吗？
0: 试一回啊，
1: 还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来来来，
0: 你骑前座啊，
1: 我骑前座，
0: 骑前座啊，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1: 我老头子，
0: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1: 全不要了，
0: 全不要了，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打来打。

0: 来到了台前，我们两个来表演。
1: 老头在，
2: 哎，老婆在，
1: 哎，你说咱们说完哪段？
2: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唱歌舞，观众真喜欢，都太太跳着唱歌说相声，观众都赚大钱，都太太，
2: 你这是糟蹋相声，
1: 太太，
2: 唯恐天下不乱，
1: 太太，
2: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3: 像不像李宗瑞？我告诉你，
0: 累死我
3: 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3: 我怎么说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还是要死，
0: 就这还好呢。
3: 我爱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0: 不行不行
3: 啊，
0: 得点新节奏。
3: 怎么新节奏啊？
0: 强节奏，
3: 强节奏，
0: 强节奏。
3: 明白了，
0: 打强节奏，
3: 打强节奏。
0: 对对对，
3: 开始。
0: 来打强节奏，
3: 打节奏啊！走。
0: 嗯。
3: 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
0: 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
0: 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
0: 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
0: 共洽共洽
3: 共洽共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在这说相声？
3: 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3: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3: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0: 多新鲜啊！
3: 行，来吧
0: 来
3: 吧来吧来吧，共洽共洽共洽共，
0: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声情斗唱，怎么样？
0: 对对，可以，这就可以了。
3: 行了行了，
0: 那就这个，
3: 往下啊，
0: 正式开始啊，
3: 开始。哎。
0: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这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0: 那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分。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2: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2: 吃不得不都不到边，哎，不得不得到都不到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白的白拐棒棍。
2: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2: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后面冲南，
2: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哎，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他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壳郎它配不上对，黄鼠狼跳舞它另一个劲儿，洗脚水抽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皇宫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听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一阵八方藏刀式。
19: 好，
1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2: 哎，谢谢。哎，我先问问在座各位啊，有骗子没有？
21: 哎，等会儿啊，
22: 谁是骗子？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21: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22: 发现什么呀？
21: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22: 啊，那倒是，
21: 对不对？
22: 你是没少骗我钱。
21: 那什么是骗你钱了我？
22: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21: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22: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哎，
21: 我现在就觉得
22: 啊，
21: 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22: 是吗？
21: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
22: 嗯，
21: 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啊，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
22: 啊
21: 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啊，应该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欺骗。
22: 他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21: 卖那衣服呀，
22: 哦，
21: 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
22: 哦，
21: 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你看我干嘛呀？怎么形容呢？
22: 啊，
21: 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
22: 啊，
21: 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
22: 有这么夸张吗？
21: 哎，她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去
22: 啊，
21: 四位导师兴许转身，
22: 这不挺好的吗？
21: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她，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22: 这么难看、啊、
21: 就这样
22: 哦，
21: 我就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就不这么推销。
22: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21: 我就这么说，
22: 实话实说呀。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眼瞎了是吗？哎，大姐，您刚进这儿一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
21: 哎呦呵，
22: 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
21: 嚯，
22: 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
21: 啊。
22: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
21: 哎呦哥，
22: 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
21: 啊，
22: 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21: 藏獒啊！
22: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
21: 啊，
22: 咱也别砍价了
21: 啊，
22: 来回还价没意思。
21: 是
22: 啊，3毛您拿走，
21: 塑料袋买了一个。
22: 你看我这多真诚，
21: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22: 怎么卖不出去？
21: 卖不出去，
22: 我真诚啊，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21: 还有哪儿啊？
22: 公交车那售票员。
21: 他也骗人吗？
22: 骗人呢、
21: 哦、
22: 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垫了，往里走走，往里走，里边有垫，里边有垫
21: 啊、
22: 哦、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垫呢。
21: 哎，
22: 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21: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
22: 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地儿了
21: 啊？啊、
22: 嗯嗯、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21: 还谁骗你了？
22: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21: 咱妈骗你什么了？
22: 小时候我问我妈
21: 啊，
22: 我说妈，我从哪儿来的呀？
21: 啊，
22: 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哎，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
21: 啊，您别说哪儿填哪儿
22: 啊。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各位，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2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21: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22: 嗯，你说多可气吧。
21: 谁可气？
22: 是不是上小学
21: 啊，
22: 老师也骗我。
21: 老师骗你什么了？
22: 哎，上小学老师在前面
21: 啊，
22: 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
21: 啊，
22: 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
21: 啊，
22: 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21: 这吓唬你呢，别听了啊。
22: 我听了。
21: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
22: 啊，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
21: 哎呦呵，
22: 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的老师
21: 啊，
22: 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21: 对对对，
22: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21: 这怎么骗你？
22: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21: 是啊，
22: 是我自己的家。
21: 好啊，
22: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啊、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21: 你没错
22: 啊，
21: 你有病知道吗？
22: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21: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22: 上大学的时候我住校、
21: 啊，
22: 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
21: 啊，
22: 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
21: 啊、
22: 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21: 是啊，
22: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21: 谁是谁？
22: 我妈说不对呀，我给你爸2000呢。
21: 好、啊，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22: 眯了我1000，
21: 哎呦，
22: 啊，眯我1000，您琢磨琢磨。
21: 嗯，
22: 啊。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21: 女朋友骗你什么呀？
22: 啊，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
21: 哦，
22: 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
21: 啊，
22: 他跟我说，他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21: 是啊，
22: 他说性别不合适。
21: 哦，性别不合适啊？
22: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我这是分手吗？
21: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22: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
21: 啊，
22: 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21: 考试去。
22: 啊、你说就这帮哎，就这帮评委啊
21: 啊，
22: 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21: 哟，这什么呀？啊，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啊、
22: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21: 他们也骗你。
22: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也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
21: 啊、
22: 嗯，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21: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22: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
21: 有。
22: 咱说说孙红雷啊，
21: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
22: 好，瞧你那怂样，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21: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22: 有什么说什么，
21: 我就说这邓超。
22: 嗯，
21: 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22: 啊，
21: 嗯，演得好。浙江卫视
22: 啊，
21: 《裸奔吧兄弟》。
22: 裸，等会儿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奔跑吧兄弟，
21: 啊，奔跑吧兄弟
22: 啊
21: 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
22: 啊，
21: 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22: 对呀、啊，
21: 怎么不请我呀？
22: 请你妈呀、
21: 啊！我也能跑啊，我也挺男的呀。
22: 这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21: 对不对
22: 啊？
21: 还有那女的
22: 啊，
21: 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22: 哥斯拉，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Angelababy 长得漂亮啊，
21: 不就有酒窝吗？
22: 啊，
21: 对不对？
22: 看了吗，各位，
21: 我这酒窝跟他那酒窝一模一样，
22: 人家这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21: 什么叫坑啊？还有
22: 啊，
21: 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22: 没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21: 咱哥俩一模样。他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22: 不是，那我就说你的演戏你不会演，对不对？
21: 想好了，我怎么就不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
22: 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
21: 孙俪都不知道啊？
22: 我知道，
21: 不是演半月版那个吗？
22: 什么玩意儿？
21: 半月版
22: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
21: 啊？
22: 《芈月传》知不知道啊？
21: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是我就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我这就说来我就来，我演这个。
22: 你会演戏？
21: 我怎么不会演呢？
22: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演，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
21: 我给你来一个，你看这个
22: 啊，我看看。
21: 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
22: 什么叫服毒？
21: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22: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21: 这什么呀？
22: 遛狗啊，真不怎么样。
21: 怎么不怎么样、啊、
22: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啊、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21: 早晨公园里，
22: 对，
21: 大爷大妈都去过，
22: 都去过公园。
21: 你看我这形不形象？
22: 哎，
21: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22: 遛鸟啊，
21: 这是鸟笼子呀、啊、这个多好，这个咱多形象。大爷大，嘿，老郭，
22: 老郭，
21: 干嘛呀？
22: 大早今儿上哪儿啊？八宝山。
21: 还回来吗？
22: 回来。
21: 我大早今儿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22: 那
21: 干嘛不让我回来？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22: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21: 我人物最棒。
22: 哎呦，真够费劲的，
21: 对不对？
22: 你来一个警察
21: 啊，
22: 警察
21: 是吧？
22: 哎，严肃一点，
21: 警察威武，
22: 那威武一点。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哎，警察嘛，
21: 对吧？
22: 严肃点，厉害一点，
21: 对，
22: 很正常。
21: 哎，
22: 警察，追你的小女孩，
21: 追我的小女孩，
22: 追你的小女孩
21: 啊。
2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2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22: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21: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
22: 是，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21: 不是你等会儿啊，
22: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21: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22: 怎么了？
21: 打小没女孩追我，追我的就是警察。
22: 等我为难你了。
21: 对你有生活，
22: 老师，
21: 嗨，
2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老奶奶，
21: 行，甭问了
22: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
21: 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22: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21: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22: 嘿，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21: 你看能细读吗？
22: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哈，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21: 有区别呀。
22: 什么区别啊？
21: 那男左女右啊，
22: 对吧？你得分开啊。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啊，咱俩演一个剧情
21: 啊，行，
22: 好不好？
21: 行。
22: 无间道，
21: 无间道啊！
22: 哎，无间道，
21: 我知道。
22: 我来那刘德华，
21: 我来谁？
22: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
21: 我梁朝伟，警察。
22: 卧底警察，
21: 卧底警察。
22: 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21: 天台相见。
22: 来这么一段戏，
21: 就来这段
22: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21: 行，
22: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21: 好的，嗯，
22: 好好演啊。
21: 好的，
22: 我警察是吧？啊，
21: 对。
22: 你先站好了啊。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21: 我是卧底，
22: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啊，严肃一点。
21: 好嘞，好嘞，
22: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儿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来。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2: 我先震慑你一下。
1: 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0: 来好，一、二、三，回合，不，一，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别演了你。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哦，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嘿，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2: 是
1: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哎，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未到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嘿，这辈子你说我要不瞧这，我都妈亏得慌。我咱们得去呀，咱们爷们得瞧瞧去，是吧，我得搂戏搂戏。
2: 是是啊，这一看就从长城刚下来，这是，哎，
1: 对吗，
2: 对对对，
1: 庐山烟雨浙江潮，咱们得奔那去呀。
2: 是是，
1: 对吗，未到千般恨不消，我就想去
2: 啊，到那儿看看，
1: 到那儿看。第三句就告诉你了，道德还来别无事。哦，到了那儿看完了，就这个呀，
2: 还不如长城呢。
1: 哎呀，没什么意思。
2: 是
1: 庐山烟雨，就是烟，青山是雨蒙蒙一片，什么都也看不见。庐山，浙江潮，哇，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
2: 是，
1: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
2: 没错，
1: 年轻人努力挣钱，
2: 是
1: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就这么回事儿，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啊，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2: 是吗，
1: 哎，就到最后啊，就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就这个呀。你相信吗？
2: 你说吧，我听听。
1: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都跟他有关。
2: 是吗？
1: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2: 那我干什么呀？
1: 他在八宝山工作。
2: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1: 你为什么可笑？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2: 我怎么了？这怎么了？这事啊？
1: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装。哎，
2: 没听说。
1: 老百姓话叫唐装，他们单位叫装果。哎，
2: 这正常，知道吗？
1: 是吗？
2: 演出的服装。
1: 不，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他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你这衣服是纸糊的吧？
2: 没，怎么哪儿叫纸糊的呀？
1: 多像！你看，以为阿姨像
2: 。哪阿姨这样没有？
1: 像啊，
2: 就正常演出服装。
1: 在那儿工作。
2: 对。
1: 那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11点。他每天11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2: 赶不上了。
1: 他得上公主坟，坐大一路。
2: 是
1: 大一路啊，
2: 12点那个
1: 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儿特别合适。
2: 几点？
1: 是11点59分，
2: 差一分钟，
1: 差一分钟。大一路就来了啊。
2: 是，
1: 他挨这儿等着啊，
2: 甭着急了。
1: 哎呦，一台表，
2: 几点？
1: 这都12点5分了。
2: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1: 我再等会儿，又等5分钟，12点10分了，哎，这怎么还不？
2: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1: 等会儿，再看到12点1刻了，
2: 哟，有点奇怪了，
1: 还不来，这么办啊？估计人今儿发车早，早一分半分的，这也很正常。我再等5分钟，12点20。

0: 这大夜里车不来，我就走。这想的功夫12:20了，
1: 打一车吧，
0: 打车吧。刚抬手，这公交车来了。哦，来可是来了啊！这天来这公交车大有噱头。
1: 怎么了？
0: 平常这公交车啊，几几路车那红字12345写着吧？
1: 是有那个、
0: 啊，得开车灯吧？
1: 对，
0: 这车漆黑一片。
1: 是啊，
0: 缓慢的速度移动到侯振鹏的身旁，他着急回家呀，拿起书包噔噔噔就上车。刚上车不对，平常这公交车进站这售票员得说话呀，
1: 是吗？
0: 对不对？这报站看车了，靠边了，看车了，往里走了啊、哎！来，工作牌靠站了，靠边了，往里走了，上来了吧？靠边。
1: 这都夜里12点了，不用这么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0: 人家犯会儿懒，
1: 是
0: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动可是动了。侯振鹏一抬头啊，倒吸了一口冷气。
1: 怎么了？
0: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1: 无人驾驶。
0: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带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去家了。这个吓死我！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啊，后头推车呢。
1: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0: 啊！售票员那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
1: 快点！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0: 再瞧侯志蒙
1: 干嘛呀？
0: 这裤子全湿、
1: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0: 这皮鞋
1: 干嘛呀？
0: 灌了斗了。
1: 我还憋了一大泡，
0: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1: 什么真理啊？
0: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儿。哎嗨，
1: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0: 推着，
1: 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哎，
0: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四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1: 怎么样啊？
0: 一直推到四会。哎啊，
1: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往回推。推公主坟那总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呀？
0: 发车嘛。
1: 再说这不手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0: 玩儿呗，健身嘛、
1: 啊。就为吓唬我这帮人。好，
0: 到四会他乐了，站这乐、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哪儿好啊？
0: 太好了。
1: 怎么你说呀？
0: 我裤子干了。
1: 嗨、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
0: 好回家。
1: 哎，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0: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1: 真是，
0: 回家。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哦，那过四环到家了
1: 那没多远了。
0: 燕郊。哎啊，
1: 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0: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
1: 比往回还近呢。哎，
0: 走吧，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1: 是啊，
0: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1: 有那么漂亮，
0: 有树啊，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啊，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这规划出点问题。
1: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那地儿。
0: 有
1: 哪儿有、啊、
0: 有回家回家往回走、
1: 那路过这么一片、
0: 路过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快进去时候
1: 是
0: 就看有一后头啊，那背后头呵，这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1: 哟呵，
0: 唰唰唰唰，哎呦，唰唰这冒烟啊，这东西不打它跟着你啊，哎呦，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那么准？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1: 干嘛呀？
0: 我啪就过去了，
1: 就砍它，
0: 眼瞧着这亮光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1: 又跑了，
0: 接着躲，再打，啪。
1: 长一吊门啊，
0: 大哥，我这接个大手抽根烟啊，你砍我三回了呀？好，
1: 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0: 那人家不怕呀。
1: 好家伙，
0: 回家，回家，
1: 真是
0: 到家了啊。一折腾一闹，他妈就醒了。
1: 我妈睡觉轻，
0: 睡觉轻啊，
1: 是
0: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啊。老太太这问问吧，
1: 外头惹事儿了。
0: 儿子
1: 哟，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怎么？
0: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1: 好，
0: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1: 您是是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
1: 好，《
0: 甄嬛传》就这样。
1: 少看点吧。
0: 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哟，快跟额娘说说。
1: 和额娘啊。
0: 儿子，
1: 干嘛呀？
0: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1: 干嘛呀？
0: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1: 嗨、哎，好。 什么老家的这是、
0: 哎、妈我害怕
1: 害怕，
0: 我不想上巴木山上班去了、哎、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干吧，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行，嗯，待明儿起来啊，我定跟你阿妈讲、哎、啊，
1: 就我这家庭还阿妈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啊。
0: 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嗯，就上那个师范大学，哦，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1: 哦是啊，
0: 上那儿看宿舍的、
1: 啊、宿舍管理员，
0: 就管理员呗、哦、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啊、说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1: 啊教授那不行，那不确实不成、啊、
0: 就在后勤，嗯，有一班上就得呗、
1: 啊、那可不吗、
0: 啊、班上看宿舍
1: 啊，宿舍行了、
0: 哎、看这个女生宿舍，
1: 哎那就更好了，不是这离开八宝山在那儿，这挺好，干
0: 干干这个吧，
1: 好好干。
0: 对，他这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1: 兢兢业业，
0: 认真啊。
1: 是，
0: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嗯，太娇气了。哦哦，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嗯，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得打十二楼就跳下来了。哎呦，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1: 是啊，
0: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了爱了的。跳楼了，
1: 这不成了。
0: 这一闹不要紧，嗯、这学生老哎，这以讹传讹呀，哎，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呵，开始传。哎呦，你们知道吗？啊、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啊，我看了好几回了，
1: 多害怕、
0: 啊！什么样啊？嗯嗯，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哦哦，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哎呦，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 啊，见谁吓唬谁，
1: 这太恐怖了。
0: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嗯嗯、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哎呦，有一个宿舍301啊，这女孩怕这个呀，
1: 是
0: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
1: 没错没错，
0: 这插着门啊，插着门害怕呀。嗯 嗯，几个女孩这嘀咕：“师姐呀，你是咋办呢？你说这个
1: 啊，东北姑娘，
0: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你摊上这事怎么整？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行了，妹妹哟，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0: 我跟你说啊，
1: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0: 都瞧这电视剧吗？哦，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嗯，若要是实在害怕，嗯、啊，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1: 是他得压压惊啊！
0: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哦，这女孩酩酊大醉啊，都喝多了。
1: 是
0: 不奔炕上就躺着，呵，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呢？
1: 啊，这还真是个问题。
0: 不是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啊、这怕鬼怎么去呀、啊？
1: 那怎么办呀？
0: 实在憋不住，嗯，尿炕。哎
1: 嗨，那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0: 睡觉
1: 是，
0: 数这姑娘，嗯，最会安慰人。
1: 她、啊、给说的主意，
0: 数她忘性最大。哦，把这茬忘了啊。呵，穿着拖鞋，嗯，
1: 干嘛？
0: 弄睡衣，嗯，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哦哦，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啊，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1: 是啊，
0: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哎呦，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哇，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冲我这屁股这一顿打呀？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相声的题材啊是比较广泛
10: 啊，可不是吗？
9: 哎，有的是讽刺的相声，
10: 哎，有，
9: 有的呢是歌颂的相声，
10: 是喽，
9: 也有是批评的相声
10: 啊，全有。
9: 哎，你像我们身上有缺点有毛病啊，啊，也可以编成相声。
10: 对，
9: 啊，你比如说这喝酒吧，嗯，啊， 喝酒怎么了？啊，这么说你会喝酒？
4: 我会喝呀、
9: 啊。啊，那行了
4: 啊，
9: 那苗我请你喝酒。
4: 啊，谢谢您。
9: 我就爱请人喝酒。
4: 哦，是啊。
9: 您一顿能喝多少？
4: 我喝不了多少。
9: 啊，
4: 啤酒啊，
9: 啊，
4: 两杯，
9: 多来点。
4: 啊，来多少？
9: 四瓶。
4: 啊，四瓶？
9: 那四升也可以。
4: 哎，不是。
9: 好，
4: 一瓶我就醉了。
9: 要四瓶呢？
4: 那那更醉了。
9: 好啊。
4: 醉了还好，
9: 我爱看醉鬼。
4: 醉鬼有什么可看的？
9: 贵妃醉酒那是多好啊。
4: 那是贵妃呀、
9: 啊、那你要喝醉了不得跟杨贵妃似的？
4: 我呀，
9: 啊，你比杨贵妃倒是差点。
4: 啊，差点
9: 差多了去了。那也就像猪八戒了。
4: 你就不拿我开玩笑吗？
9: 喝醉了顶没意思了。
4: 是吗？
9: 是吧。
4: 嗯，
9: 你像您这岁数偶尔来二两没关系。
4: 对，
9: 不影响身体健康。
4: 是啊，
9: 也不耽误事。
4: 哎，
9: 有的这年轻人，
4: 嗯，
9: 喝酒啊逞能。
4: 哦，
9: 这顶不好了。
4: 您那么大酒量要多喝，
9: 喝醉了以后干嘛呢？胡打乱闹，
4: 这有什么意思？
9: 你就说我喝醉了不闹，
4: 嗯，
9: 一声不愿意睡觉。
4: 哎，这还好。
9: 也没好处。
4: 怎么？
9: 人的工作、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时间。
4: 哦，
9: 有的这人喝醉了一醉醉三天，
4: 嗯，
9: 躺那儿起不来。
4: 你看
9: 身体受得了吗？
4: 身体受伤啊。
9: 就说是、嗯、还有的这个人喝醉了酒以后啊，话多。
4: 哦，爱说
9: 啊，话特别多，也没正经话，反正是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我眼。
4: 哎哎，什么
9: 仨蛤蟆六我眼呢？啊，那中有个瞎蛤蟆。
4: 瞎蛤蟆出人
9: 了。要怎么瞎说呢？
4: 对，
9: 嗯，还有这种人呢，喝醉了以后爱乐。
4: 好，乐
9: 瞧什么都可乐。
4: 你
9: 瞧啊，这日子美，你看这日子好，你看这日子长得多

0: 去。
1: 哎，跟我来。嗯，你瞧我干什么？
0: 可乐吗？
1: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喝醉了啊？
0: 人家倒喝醉了。
1: 我就这样。今儿我在马路上躺会儿，怎么
0: 了？就躺下了？
1: 马路上躺着。
0: 人家告诉他快起来吧，来车了。
1: 哎，躲开吧。什么车？
0: 什么车得躲开？骑车的来了。
1: 嗯，自行车不躲。
0: 哦，不躲。
1: 让他往这儿来。
0: 哦，让这儿压过去。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哼，又来个三轮车。
1: 嗯，
0: 快起来，三轮车来了。
1: 哎，三轮车不躲
0: 也不躲，
1: 让他往这儿来，
0: 也这儿压过去。一会儿又来个汽车。嗯，
1: 汽车不躲
0: 也不躲，
1: 然后往这儿来。
0: 好嘛，消防队的汽车。
1: 哎，不躲，先躲一会儿。
0: 哎，这怎么躲开了？这是醉了吗？装蒜呢？
1: 不是得装一会儿啊？
0: 真喝醉了的人不这样
1: 啊？真喝醉了怎么样？
0: 真喝醉人呢，啊，怕人说他醉了。
1: 啊，怕说醉了。
0: 是的，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1: 嗯，怎么会吹牛啊？
0: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1: 啊，是啊。
0: 你说的酒量小的不愿意了。
1: 啊，
0: 你说的醉了更不愿意了。你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1: 哎，这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0: 哦，还碰杯呢？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有意思了。
1: 啊，怎么？
0: 醉吹。
1: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0: 那一听三杯呀，
1: 啊，三杯干什么？
0: 嗯，
1: 你碰他碰。咱们俩来
0: 啊，
1: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来两瓶，
0: 还要呢？
1: 你说你没醉
0: 啊？
1: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0: 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1: 你说你没醉？
0: 嗯，
1: 你来这个，
0: 啊，这怎么样？拿出一手电筒来
1: 啊，
0: 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
1: 嗯。
0: 他不一道光，他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1: 是啊，
0: 你听这话醉了没？
1: 我说什么？你说没醉，来，你分我这柱子爬上去，
0: 爬上去？那能爬上去吗？
1: 是啊，
0: 那一听也不含糊。
1: 哦，这算了什么？是别人的套，我懂。
0: 嗯，
1: 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2: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您说这喝酒的人，
3: 嗯，
2: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3: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2: 哦，
3: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2: 喝多了就醉了，
3: 当然喽。
2: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3: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2: 神志不清了。
3: 哎，
2: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3: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2: 哦，不，有这个事。
3: 有这事吗？
2: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3: 啊，这有什么道理？
2: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3: 沾酒就醉。
2: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3: 啊！废话，
2: 嗯，
3: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2: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3: 那是啊，
2: 也许摔了东西，
3: 哎，
2: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3: 嗯，那都保不齐啊。
2: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3: 怎么着？
2: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3: 嗯，
2: 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3: 哎，出去玩玩去，
2: 溜溜公园
3: 啊。
2: 这位爱喝酒，
3: 嗯，
2: 每礼拜都闹醉鬼。
3: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2: 能高兴吗？
3: 那就不高兴了。
2: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
3: 嗯，
2: 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3: 你瞧，
2: 回来也就11-12点了，
3: 都纳到哪儿了？
2: 喝得晕头转向。
3: 嗯，
2: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3: 好干净，
2: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3: 哎，
2: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3: 你看
2: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3: 嘿，这多脏。
2: 他睡了。
3: 嗯，
2: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3: 休息了。
2: 礼拜天呢？
3: 嗯，
2: 爱人休息不了啊。
3: 怎么？
2: 得给他洗床单啊。
3: 嗯。

0: 得洗呀、啊。
1: 您说能高兴吗？
0: 那是不高兴啊。
1: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0: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1: 夫妻俩老吵，
0: 因为什么吵呢？
1: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0: 啊，一喝就醉。
1: 哎，后来呀、啊，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喝醉了就揍他。
0: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1: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0: 啊。
1: 那当时不打，
0: 那什么时候打？
1: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0: 嗯，
1: 第二天早晨
0: 哦，
1: 揍他一顿。
0: 第二天早晨，
1: 哎，
0: 那咱醒酒了。
1: 哎，明白了
0: 啊。
1: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0: 对，
1: 起誓发愿不喝了。
0: 嗯，
1: 到下礼拜六啊，
0: 怎么样？
1: 照样喝。
0: 哦，还是喝，
1: 又喝醉了。
0: 嗯，
1: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0: 那可不是吗？收拾，
1: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0: 嗯，
1: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0: 嗯，他这酒啊成体了，
1: 喝的时候全忘了。
0: 嗯，
1: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
0: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1: 一想又得挨揍了。
0: 哦，他挨打。
1: 你就说他多爱喝。
0: 嗯，
1: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0: 嗯，
1: 他也有办法。
0: 怎么样？
1: 喝完酒以后，
0: 嗯，
1: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0: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1: 带回一瓶来。
0: 嗯，
1: 到家以后城门关着没有
0: 啊？
1: 没关着。
0: 哦，那就进去吧。
1: 推门进来了。
0: 嗯，
1: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0: 哦，
1: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0: 嗯，
1: 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0: 对呀、啊，
1: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0: 要是没睡呢？
1: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0: 好嘛，现打不赊。
1: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0: 嗯、
1: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0: 你看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1: 他不敢上楼梯。
0: 嗯，
1: 他往上爬。
0: 怎么爬呀？
1: 没声啊。
0: 哦，怕有声。
1: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他就坏了。
0: 哎，乱撞。
1: 哎，
0: 嗯，
1: 慢慢爬上去。
0: 哎，
1: 离上边还有三层。
0: 嗯，
1: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0: 是，
1: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0: 哦，
1: 他老婆睡着了没？
0: 看看，
1: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0: 他腿里没根了吗？
1: 把人睡了不要紧呢。
0: 嗯，
1: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0: 酒怎么了？
1: 酒瓶子碎了。
0: 哎呀，
1: 把屁股扎了。
0: 好嘛，
1: 他的弟媳一声不敢圆圆，
0: 连圆圆都不敢圆圆，
1: 恐怕他老婆醒了。
0: 瞧瞧，
1: 趴了半天没声。
0: 嗯，
1: 这才放心。
0: 哦，
1: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0: 瞧瞧，
1: 一摸这屁股。
0: 嗯，
1: 疼啊。
0: 那又不疼的，
1: 扎破了。
0: 哎，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1: 慢慢上楼梯。
0: 嗯，
1: 开开屋门一瞧。
0: 嗯，
1: 他老婆睡了。
0: 哦，
1: 这才放心。
0: 是啊。
1: 哎，
0: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1: 这想这破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抽屉里有橡皮膏。
0: 哦，
1: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0: 嗯，
1: 拿剪子绞好喽。这有个大镜子。
0: 啊、
1: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0: 哦，贴上了，
1: 躺床上睡觉了。
0: 哎，
1: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0: 怎么？
1: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0: 嗯，
1: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0: 嗯，
1: 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0: 啊，是啊，
1: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0: 嗯，
1: 他就给他贴上了。
0: 那还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

0: 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2: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2: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2: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1: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2: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 喂，
2: 哎，
1: 你在哪里啊？
2: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 啊。我是帅，
2: 哎，
1: 我是帅，
2: 哎，
1: 你在哪？
2: 哎，
1: 傻子，
2: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 哎呦，你回来了。
2: 哎，我回来了。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 啊，是啊。
2: 嗯，
1: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了。
2: 啊，那我跟您请个假。
1: 要说什么？
2: 请假？
1: 好意思吗你？
2: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 我上的可不少。
1: 哎呦，花还不少。
2: 那当然。
1: 我给你算一算。
2: 啊，您算呢？
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 好，一年52个星期
2: 啊，
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2: 啊，
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2: 啊那也可以了。
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2: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 联系业务？
2: 对，
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2: 怎么了？
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2: 那天赶上断线，
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2: 我得问问你，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2: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2: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2: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2: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2: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2: 烧心，
1: 葱吐掉
2: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2: 嗯，
1: 坐在那里剔牙。
2: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2: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您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2: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2: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2: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2: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2: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
2: 我
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2: 啊、
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2: 啊，
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 好嘛，这老头

0: 头也是，那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
0: 啊，
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一天班
0: 哦。
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0: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0: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您说你拿着我的工资一天班不上，哎，
0: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人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0: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0: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 那叫老白干。
0: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0: 对啊，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0: 啊！
1: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0: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 好难哦。
0: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呢。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0: 啊，
1: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
0: 啊，
1: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0: 啊，
1: 可我喜欢老生啊。
0: 啊，
1: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0: 哦，
1: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1: 哎、
0: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来来啊，
0: 哎，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从今后你。

你胆吞声，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0: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12: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11: 不是说你媳妇儿，
12: 那说什么？
11: 你瞧这名字起的
12: 啊，
11: 它是有寓意的。
12: 什么意思？
11: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12: 什么人？
11: 这些人
12: 啊，
11: 他们默默的付出，
12: 哦，
11: 无私的奉献，
12: 嗯，
11: 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2: 嗯，
11: 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12: 黄牛。
11: 不是，
12: 要票吗？要票吗？要票吗？我这便宜
11: 像话吗？
12: 是吗？
11: 不是黄牛。
12: 什么呀？
11: 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12: 传销的？
11: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12: 哦，志愿者，
11: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12: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11: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12: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11: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12: 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你
11: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12: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11: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12: 志愿者。
11: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12: 哦哦。
11: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12: 哦，是吗？
11: 哎，
12: 嗯，
11: 你没去过吧？
12: 我没去过。
11: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12: 是，
11: 非常的宏大，
12: 是吗？
11: 这边挥汗如雨，
12: 比赛呢吗？
11: 这边人声鼎沸，
12: 都是加油的，
11: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乒乒乒乒乒乒乒，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12: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11: 奥运会，
12: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在这儿啊？
11: 不是他
12: 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11: 我没说的
12: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了，别别别，滋滋滋滋，
11: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12: 你说什么呀？
11: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12: 哦，
11: 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
12: 哦，
11: 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12: 是什么体会？
11: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
12: 啊
11: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12: 什么特性？
11: 就是无偿性。
12: 无偿性说的是
11: 不明白什么意思？
12: 不知道。
11: 无偿性说就是不给钱，
12: 哦，
11: 不挣钱，
12: 哦哦，
11: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12: 是吗？
11: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12: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11: 什么了？
12: 这是六吗？这个
11: 这是
12: 七呀，啊，这是，哦，
11: 怎么七呢？
12: 这是八，你六你会
11: 六怎么比我？
12: 六小拇指得出来，
11: 小拇指
12: 出来，
11: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

0: 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
1: 简
0: 易厕所呀，
1: 厕所给砸着了，简春。
0: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1: 哦、不是你们挣的，
0: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1: 基础设施
0: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1: 我怎么没资格说？
0: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春，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瞧不起你干嘛？
0: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1: 我。
0: 我
1: 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0: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1: 是啊，
0: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1: 我都能当啊，
0: 都能当。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1: 什么考核啊？
0: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1: 什么基本素质？
0: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1: 哪四大基本？
0: 首先，
1: 嗯，
0: 得能吃苦，
1: 嗯，
0: 还有啊，服务意识高，
1: 嗯，
0: 还得有知识，
1: 嗯，
0: 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1: 符合。别你撂下，
0: 我这些啊，我
1: 这
0: 个，
1: 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0: 行啊？
1: 四项的吧，你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0: 反正就是四项，
1: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0: 啊，对
1: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0: 对
1: 不
0: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1: 怎么没有？
0: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1: 有知识，
0: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1: 我有知识啊，
0: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1: 我都能教，你干嘛就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0: 英语能教吗？
1: 嗯，
0: 什么呀？问你英文。
1: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
0: 啊、
1: 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0: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1: 我先教语文。
0: 你别
1: 先
0: 教语
1: 文，先教语文。
0: 我这话都问的这，你别逃避。
1: 先教语文，
0: 别先教，别先
1: 教，
0: 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1: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0: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1: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1: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0: 为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1: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0: 啊，对，行行，怎么着？
1: 至于吗？
0: 你痛快给一个痛快话、
1: 啊，
0: 行
1: 不
0: 行？
1: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0: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
1: 哎、
0: 问你行不
1: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行，
0: 问你行不行？
1: 哎、是，嘿、哎，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0: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1: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0: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1: 英文
0: 可难着呢，
1: 怎么了？
0: 必须得有知识，
1: 嗯、
0: 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1: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0: The spring is here，
1: 春天来了。
0: The grass turns green，
1: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0: 可以
1: 呀，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0: 没有什么
1: 难题，没问题，能教。
0: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1: 大学毕业，
0: 四级过了，
1: 我过了，
0: 都过了是吧？
1: 没问题。
0: 好，
1: 嗯，
0: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1: 嗯，
0: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
1: 嗯，
0: 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1: 有什么难的？这个，
0: 咱们注意来，
1: 没问题。嗯
0: ，Hello everybody，
1: 嗨，大家好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0: 怎么？
1: 中学英文教材，
0: 对呀、啊，
1: 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0: 不是你不明白，
1: 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0: 你不你、
1: 啊、
0: 李丁你
1: 啊，
0: 我啊是、
1: 嗯、
0: 你是去山区支教，
1: 支教去了，
0: 然后把李丁呢、
1: 嗯、
0: 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1: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0: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
1: 啊、
0: 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1: 哦，
0: 明白吗？
1: 行。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丁。
0: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1: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0: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1: ？Timothy。
0: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1: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0: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1: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0: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1: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0: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1: 太错大了。
0: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1: 在我还小的时候
0: ，I thought I was a girl，
1: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0: ，A volunteer told me，
1: 志愿者告诉我
0: ，No， you are boy，
1: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0: I said，
1: 我说
0: ，understand，
1: 明白了
0: ，Thank you， Dad，
1: 谢谢爸爸。哦， 我爸是志愿者是吗？

0: 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1: 你别捣乱了，
0: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1: 往后翻译 ，I said，
0: 我说
1: ，If a nice life，
0: 如果有下辈子
1: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0: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的我
1: ？Few years ago，
0: 多年以后
1: ，I became a volunteer，
0: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1: I throw thin bag to them，
0: 我向他们丢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1: 刚才说了，你去山区支教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条件艰苦，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是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认得，
1: 记住了。I throw ball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把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往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还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Wow wow wow wow， Timothy。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0: 上岸
1: 你就上去了。
0: 我
1: eating，
0: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1: 对呀、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了、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我理解，
1: 只能吃这个
0: 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也。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直？简直简直！
1: 你老拦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你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翻译的不好，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0: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的志愿者。
1: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0: 奥运
1: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
0: 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的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那好找。水那个，你看那个，
1: 哪个？
0: 那边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那
0: 是你。
1: 那个可能不是我。
0: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那个。
1: 是吗？
0: 就
1: 谢谢你啊。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什么？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哟，来一老头。
1: 儿子，
0: 谁呀？
1: 儿子，
0: 不是，
1: 快！
0: 大伙儿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瞧瞧，
1: 孙子，
0: 哎呦，大媳妇儿，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大爷，我跟你说，
1: 您是
0: 我志愿者，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0: 是吗？
1: 我一没看。

0: 住，把他给丢了，
1: 把儿子给弄丢了。
0: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
1: 啊，
0: 就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
1: 啊，
0: 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1: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0: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1: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啊？我帮你找找。
0: 嗯，哎
1: 啊，
0: 我那姑爷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从南方来的，
1: 哦，
0: 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1: 哦，那边呢？在那边
0: 那边呢？
1: 哎，对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0: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1: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0: 坏了，兄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1: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0: 啊？
1: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0: 你这怎么
1: 那边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是的，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0: 啊？
1: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0: 对呀，啊。
1: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0: 门
1: 那边呢？
0: 你怎么还急了？
1: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0: 不是，
1: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0: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1: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
0: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1: 嗯，
0: 首先得不求回报，
1: 嗯，
0: 还得能吃苦，
1: 嗯，
0: 还得有素质，
1: 嗯，
0: 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1: 我有什么呀？
0: 你有一颗少女心。
1: 别挨骂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哎，谢谢大家。
3: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4: 对，
3: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4: 介绍介绍。
3: 他叫汉红珍。
4: 是我。
3: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对，
3: 说学逗唱
4: 啊，
3: 人家哪门不行？
4: 哪门不行？
3: 哪门都不行。
4: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3: 啊？
4: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3: 哎！嗯，
4: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3: 学呀，
4: 哦，善于模仿。
3: 对对，
4: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3: 你说明星大腕
4: 啊，
3: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4: 是吗？
3: 啊，
4: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3: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4: 啊，太喜欢了，
3: 喜欢听歌太好了
4: 啊！
3: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啊，尤其我专门学过。
4: 哦，
3: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4: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呀？
3: 著名的歌星啊，
4: 谁？
3: 叫芹菜。
4: 对，
3: 他呢？
4: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啊，
4: 我的老师叫韭菜。
3: 嗯，什么叫韭菜呀？
4: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3: 啊，那叫
4: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3: 我学他一模一样。
4: 人是女性。
3: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4: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3: 不了情。
4: 哦。

0: 三年场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啊，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太疼了。
1: 学上了没有？
0: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1: 对对对，
0: 普通百姓能学吗？
1: 普通百姓
0: 都能学谁？
1: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0: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1: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0: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1: 反正能学，
0: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1: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0: 叫什么？
1: 大妈。
0: 对，亲切。
1: 大妈就是这嘴上，有意思，语言的特点
0: 啊，
1: 不饶人呀。
0: 啊，
1: 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
0: 哦。
1: 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0: 嚯，
1: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0: 哎呦，
1: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
0: 嗯，
1: 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0: 您学学。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1: 是不是这样？
0: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1: 学上来了吧？
0: 哦，这是岁数大的。
1: 哎
0: 哎，小孩子能学吗？
1: 小孩也能学呀。
0: 学学咱们小朋友。
1: 小孩啊，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0: 好，
1: 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0: 是吗？
1: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0: 啊，大家都玩过。
1: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0: 怎么玩？
1: 就一个字儿，坏。
0: 怎么就坏？
1: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0: 可不是吗？
1: 卯足了劲儿，
0: 哎，
1: 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0: 哦，
1: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0: 来了，
1: 看他那小眼神儿，
0: 哎，
1: 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0: 哦，
1: 小姑娘一捂着腰，哦，
0: 是。
1: 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
0: 啊，
1: 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您瞧这劲头啊，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0: 这是打吗？
1: 有气无力，
0: 这太萌了。
1: 还有游戏呢，
0: 啊，
1: 踢毽子也不一样。
0: 踢毽子什么样？
1: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0: 啊，
1: 瞎踢，瞎踢，
0: 怎么踢？
1: 拿回这毽子来
0: 啊，
1: 啪啪这踢，
0: 哎，行行，
1: 上方。
0: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1: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0: 啊，
1: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0: 瞧瞧，
1: 拿过这毽子来
0: 啊，
1: 您瞧那样啊，
0: 哎。觉得有点意思，
1: 是这样不是？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个游戏，
0: 嗯，
1: 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1: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给大伙儿学学。
0: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1: 你瞧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0: 还有顺口溜。
1: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0: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1: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0: 慢一点，来，
1: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1: 啊，
0: 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太标准了，
1: 学上来了吧？
0: 还真学上来了
1: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等到这姑娘长大了
0: 啊，
1: 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0: 哦，语言是个特点。
1: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0: 女
1: 孩有口头语。
0: 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1: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0: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1: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0: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1: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0: 啊，我
1: 你是我对象啊。
0: 我能换个角色吗？
1: 不行，
0: 长太着急了。
1: 就这样
0: 啊，就这样了。
1: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0: 好吧。
1: 胖珍
0: 啊，
1: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呀？我，哈，这小姑娘碎嘴子。
1: 你知道吗？ 使用的很频繁。
0: 哦，就使这个。
1: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0: 怎么着？
1: 咱再划定点行业。
0: 哦，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0: 什么职业啊？
1: 最漂亮的小姑娘
0: 啊，
1: 空中小姐。

0: 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1: 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
1: 哎，瞄着没画的眼，大长头发，
0: 是
1: 穿好的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2: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
1: 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2: 对了，哎，不，你等会儿，
0: 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
2: 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1: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2: 哎，
1: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2: 啊？
1: 温柔。
0: 甜美，
1: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0: 嗯、
1: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0: 您学一学。
3: 先生、
0: 哎、
3: 先您好、
0: 哎、
3: 先请想喝水吗？
0: 我想喝。
3: 先生，我这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0: 我想喝茶。
3: 好的，先生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倒。
0: 哎呦，哇，
2: 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1: 甜不甜？
2: 太甜，牙都倒了。
1: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2: 工作，
1: 你看、
0: 啊、
1: 下飞机的时候啊、嗯，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哦、
1: 调直座椅靠背、
0: 嗯，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0: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1: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0: 这么好听呢。
1: 这么办，北京冷了、
2: 啊，
1: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2: 太好了，
1: 听听空姐
2: 啊，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噔滴滴噔，
0: 飞机直抖。
3: 嗯，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合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0: 太标准了。
3: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in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0: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
0: 啊，
1: 没来得及学。
0: 哦，业务不熟练。
3: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

0: 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吗？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六月盛夏，草木葱茏，盛夏有风，岁月有光。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也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芒种意味着芒有所种，种有所得，是汗水浇灌希望。高考是少年提笔征战，不负十年寒窗，是耕耘终迎收获。在这个奋斗与收获撞个满怀的美好六月，就让我们跟随听友们的精彩演绎，一起致敬耕耘，礼赞梦想。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黄河奔腾不息，泰山屹立不倒，这是中华儿女坚韧不屈的精神脊梁，也是高考学子迎难而上的逐梦姿态。昂扬壮阔的旋律饱含赤诚与力量，为所有奋力奔赴考场的少年加油助威。

感谢听友高飞的倾情演唱，豪迈铿锵的歌声，气势恢宏，振奋人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家国力量与奋斗底气。热血逐梦，初心不改，拼搏的岁月里亦有清雅风骨，温柔坚守。接下来让我们放缓节奏，有请听友冰儿带来粤剧《兰花吟》。幽兰清雅脱俗，坚韧高洁，于盛夏静默绽放，不骄不躁，从容自在，恰似沉着应考、初心纯粹的莘莘学子。婉转悠扬的粤剧唱腔，古韵悠悠，余韵绵长，为炙热的六月平添一份从容与雅致。

0: 声声婉转，句句含韵。感谢听友冰儿的精彩演绎，雅致的曲调治愈人心，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从来都是从容沉淀，默默坚守。所有全力以赴的拼搏，都值得世间所有的温柔偏爱。下面有请听友青石带来暖心朗诵，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芒种播种美好，高考奔赴前程，每一位埋头苦读的学子，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温暖治愈的文字，满含期许与祝福，愿所有追梦人不负努力，不负韶华，被世界温柔相拥。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像春天被泥土爱着，像河流被山谷爱着，像老屋被炊烟爱着，像游子被乡音爱着，像黑夜被星光爱着，像离别被重逢爱着。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不用刻意讨好谁，不用把情绪藏在心底，累了就歇一歇，不想笑就不必违背意愿，你的小脾气都有人觉得可爱。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像诗被沉默爱着，不必人人读懂，只要有人在某个深夜轻轻念出一行诗句，忽然就浸湿了枕巾，而原谅了生活的苛责与冷漠。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像我被你爱着，隔着屏幕，隔着山海，隔着岁月的调摇，依然想把这笨拙的文字叠成一只纸船，指向你生命的河流。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走过的每一步都踩在温暖的土壤上。希望你勇敢。

爱，永远被爱，相信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朝你走来的路上，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如果不够完美，请记得你首先要被自己爱着，像大地爱每一株小草，像天空爱每一只飞鸟。而此刻我爱着写下这些字的颤抖与执着。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真挚的字句是慰藉，更是力量。人生的逐梦之路难免风雨兼程，但总有坚韧的信念支撑我们一路前行。就像大漠胡杨，扎根沃土，不畏风霜，永远向阳而生，奋力生长。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马丽红，她将带来励志朗诵《生如胡杨》。胡杨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品格，正是奋斗者最动人的模样。无论考场逐梦还是生活耕耘，唯有坚守初心，不惧挑战，方能向阳绽放。
2: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驰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来自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也许你在为患得患失而黯然神伤，也许你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也许你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也许你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吧，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 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听由马丽红的朗诵，字字铿锵，力量满满，让我们读懂了坚守的意义与拼搏的价值。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耕耘都算数，所有的汗水和付出终将铺就通往美好的幸福坦途。节目最后，请出听友赵新志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旋律轻快昂扬，歌词质朴动人，道尽了耕耘收获、逐梦成真的喜悦。预祝所有高考学子执笔圆梦，祝愿所有努力生活的人前途坦荡，步步生花，双脚踏坦途，岁岁皆幸福。

芒种勤耕耘，盛夏结硕果。今天我们在豪迈歌声中见证奋斗力量，在古韵戏曲中品读从容风骨，在温情朗诵中收获治愈与期许。愿所有高考少年笔锋所至如愿以偿，愿我们不负芒种时光，用双手耕耘美好，用双脚踏平前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

0: 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穆王西去圣迹留，千古传奇写春秋。穆天子离开了燕赵大地，这里的传奇由另外一位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来接续，他就是秦始皇。说起这个名号，估计您准得往陕西那边想。可是要翻开历史求真相，秦始皇头一次登场亮相的地方就在河北邯郸。他在这里来到人世，他在这里走上政坛，那一出风起云涌的历史大剧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秦始皇在邯郸城里经历了什么样传奇的故事？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秦始皇他虽然是秦国的国君，但是他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生和死，都跟河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出生就在赵国的都城邯郸，他的驾鹤西去就在河北的沙丘平台，渤海岸边留下了他的行宫，景星的山间留下了著名的秦皇古道，在史记汉书当中留下了秦始皇在河北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历了千百年的烽烟，燕赵大地上依然留存着秦始皇的足迹。在咱们河北的老百姓当中，关于秦始皇的传说也传了一代又一代。
1: 千古一帝秦始皇，燕赵百里说传奇。传了几千年的故事里，有很多现代影视编剧都想不出来的蹊跷段子。要把这事儿从头说起，咱们又该把史书翻到哪一页呢？
2: 这故事的开端就在战国之初。那时候啊，东周的天子已经撑不住天下了，春秋五霸斗的是昏天黑地，其中的晋国在发展当中经历了一个细胞分裂的过程，就形成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这就是史书上写的三晋。当时的三晋就相当于如今的北约，仗着兵强马壮到处惹是生非，没事就找个茬揍谁一顿。到了公元前的403年，周天子啊，把这三晋集团的三个股东赵、魏、韩都封成了诸侯。起初呢，这魏国是一家独大，但是架不住身边的齐国和秦国两头夹击，没过多久就失去了三晋当中老大的交椅。后来，赵国的赵武灵王来了一场改革，推行胡服骑射，这一下赵国的实力是直线上升，成了当时最牛最强大的东方巨头。公元前的288年，齐国和秦国实力增长，也就少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这两家分别给自己起了个大号。东边的齐国自称是东帝，西边的秦国把自己叫做西帝。其实啊，树大招风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这两个名字显得太张狂，有点招人恨。这两家呢，过了那个头脑发热的时期，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没过多久也就不再提这个大号了。名字虽然是不提了，可是留给人家的印象你是抹不去，人家别的国家都冷眼旁观，早就恨得牙根痒痒，想找个机会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在这第二年，赵国那个著名的大忽悠苏秦到处游说，就把赵国和齐国、楚国、魏国、韩国五国攒到了一起，一路向西，逼着秦国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了，拿走了的都送回来，要求把他占的人家赵国、魏国的地盘通通如数奉还。这一场由赵国领衔来对抗秦国的争霸战，注定就要把秦始皇嬴政的人生和邯郸城联系在一起。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地处中国西部的秦国就起了

0: 席卷天下，包举于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国虽然有这样的野心，可是在战争当中凭的是真刀真枪，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争霸战国的秦国没有占上便宜。于是秦昭王的孙子，也就是秦孝文王的儿子，他也就是那个秦始皇他爹，叫异人，就在这种大背景下送到了赵都的邯郸做了人质，用来保证秦国永远不碰赵国的土地。秦国的公子异人到了邯郸，眼前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整天看的都是别人的白眼，他孤独寂寞冷，脊梁冒寒风，一举一动都有好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每时每刻呢都过得提心吊胆，未来究竟在哪里，异人根本就不敢想，敢问路在何方，异人根本就不敢问。日子到了这般田地，最要紧的事情是活命，为了让赵国人别把他当成一个祸害，异人呢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装傻进行到底，就差把这花花公子四个字贴在自己的脑门上，这么一来赵国人瞧着他没出息，也就放松了对他的监视，这一点早在这异人的计划当中。可是就在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儿呢可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我们接着说。
1: 一出诡计，奇招迭出，究竟目的何在？一幕大戏，层层推进，到底意欲何为？
0: 秦国公子异人的意外收获，就是邯郸城里的一位美女。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给他带来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人呢？咱们啊，还得先了解一下当时邯郸城里的美女消费指数。赵国，那是当时中国娱乐圈的核心地带。早在殷商时期，这里的沙丘平台，那就成了中国娱乐业的中心。这段往事，他把商王朝引向了灭亡，但是呢，他也把歌舞音乐的艺术细胞留在了这里。到了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北方重要的音乐大都会。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是这么记载的，他说啊，这个地方是一片地薄人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的地方，就兴起了投机倒把之风。老爷们们平时聚到一起就是唱玩，晚上睡不着觉，跑到人家坟地里去偷坟掘种，要过日子就得挣钱，因为捞不着什么正经的买卖好做，这里的人们只好动起了歪脑筋，造点假币赚钱花。那时候啊，这里的女人呢学着唱歌跳舞，古琴鸣瑟，趁着青春年华游走于各国诸侯贵族的后宫，用那轻歌曼舞混口饭吃，用着和风细雨悄悄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坛。作为人质来到这里的秦国公子异人，他在邯郸偶遇了一个色艺俱佳的姑娘，叫赵姬。异人呢对这赵姬是一见倾心，就拜倒了她的石榴裙下。说起这个女人呢，那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人物，在遇见异人之前，她就已经征服了无数的大官贵人的心。就在异人被她迷得魂不守舍的时候，赵姬的正牌情人，那就是当时富豪排榜第一的吕不韦。吕不韦此人不简单啊，他的简历上头衔可不少，首先是著名的商人，还算得上政治投资的大家，那官场上的风头搞得是风生水起。后来人家还写了本书，这一写他就成了一个思想家，他的手里攥着大把的资产和人脉，通过倒买倒卖发了大财，在邯郸城里置了房产无数，把当地的房价也推得老高。既然家里有这么多的黄金屋，这吕不韦的宅子里也就藏了不少的美娇娘，我们说的赵姬就是其中一位。吕不韦的买卖做得挺大，账面上自然是财源滚滚，手里的闲钱

0: 多的是，花钱呢也就成了一件无聊的事。该上哪儿找点刺激呢？买点别人买不着的东西呢？吕不韦啊，一拍脑门想了个主意，他要给自己买个名头，这名头就叫国君的爹。好家伙，这位他也真敢想，不光敢想，人家还敢做，一步一步地排出了计划表，决心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呀，先派出来了一大帮的私家侦探，专门去了解各国诸侯王的爹，还有诸侯王家的女眷的情况，把各家诸侯的背景、国别、兴趣、子女这些隐私摸的是一清二楚。事实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政府里边当官的人拿着别人的个人信息换零花钱。吕不韦呢，拿到了这些资料，那就好好的得研究一番，总算是策划出来了一幕大戏。这戏里头男一号就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秦国人质异人，女主角呢，那就是他们家里那个美艳如画的赵姬。这一回吕不韦那可是出了血本，这个精明的买卖人当然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当不了王。他呢，先让赵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再把这条美人鱼送到了伊人的身边，打算把他当诱饵，再钓上一条更大的鱼。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2: 一国商臣却为一个秦国人质如此铺张，值得吗？
3: 值得，因为他是王孙，奇货可居。我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一旦时机成熟，我要再赴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助他登上秦国太子的宝座。不过艾姬，还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啊。等客人一到，你还得拿出你的绝技来为我们伴舞助兴啊。
2: 跳就跳，我倒要看看这个王孙到底是什么德行，值得夫君你下这么大的功夫。
0: 吕不韦的钓鱼计划正式开始，头一招用的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拉关系大法，请人吃饭。每顿饭上他必须啊得有赵姬作陪。赵姬瞧着一人是一表人才，虽然落魄到赵国，眉宇之间依然带着高富帅的气派。他想，如果跟这一人在一起，自己肯定是一点也不吃亏。吕不韦真不愧是战国时期最高端的大导演，瞧着自己亲手策划的大戏演的是越来越像真的，他就导而优则演，也就参与到了剧情当中。有这么一天，吕不韦在酒桌上摆出一副掏心窝子的样子，对异人说，咱们两个异乡客在这邯郸城里那是一见如故，这不是别的，那就是缘分，今生今世我们就是生死弟兄，我的家产就是你的家产，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说话到这儿，吕不韦指着赵姬就说了，说这个女人跟了我两年了，我是捧在手里怕化了，揣在怀里怕热着，今天起她就归你了。这赵姬啊就跟着一人回了家，小日子也就像模像样的过起来了。一人呢瞧着赵姬的肚子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就要当爹了，他对着媳妇儿是越来越爱，对吕不韦呢更是满满一肚子的感激感谢加感动。他哪知道最信任的吕不韦和赵姬早就往他脑袋上扣了一顶绿帽。
1: 战国时代那一阵子乱，成全了异人和赵姬的姻缘，也成就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一出大戏。戏幕当中的男男女女各怀心思，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孕育在阴谋之中的小生命将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后面的情节又要怎么发展？吕不韦的如意算盘究竟有没有落空呢？
0: 要说这吕不韦最不缺的就是钱，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金银财宝是流水一样的扔， 除了花钱，吕不韦更懂得感情投资。他对艺人说啊，兄弟，这辈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一定帮你运作好你们家里的事，让你有朝一日回国要当上国君，还得让你像你爷爷一样称帝。艺人一听这话，那感动得不行啊，他也跟吕不韦许诺，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当了国君，一定要让你当相国，我还要拜你太尉，还要让你做太傅，来教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也管你叫爹，我的儿子那就是你的儿子。艺人和吕不韦啊，这俩人抱在了一起，是又哭又笑。艺人那是感动的哭，吕不韦呢是得意的笑。他呀拍着艺人的肩膀，心里说：“傻小子，你这话真说着了，你儿子他真的就是我儿子啊。”话说，这是在公元前的259年，赵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孩子就生在邯郸城里的艺人家里。艺人呢，在赵国生活小心惯了，他生怕形势招摇给这孩子惹了麻烦，就让这娃娃跟了姥姥家的姓，姓赵，名叫赵正。看看吕不韦的作为，也难怪后人觉得他真的就是那赵正的亲爹，那真的比亲爹还亲。他不单供给艺人赵佶和赵正吃喝日用，像是轿子、房子、票子、被子、褥子全都给送到眼前。有一天，吕不韦满面春风的来到了艺人家，张嘴那就是亲亲热热的说：“艺人兄，赵佶嫂子，我要出差去咸阳了，给你们留下点钱，好好给我大侄子赵正弄点好吃的，将来我还指望着这小子来当国君的继承人。”艺人摆摆手说：“兄弟啊，你就别拿老兄开涮了，我这儿如今是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心思做什么国君梦啊。”人家老吕是一点不开玩笑，正经而严肃地说：“这一回我已经找到了你父王妃子华阳夫人的娘家人，她和我一块儿去，肯定能把事情给你办得漂漂亮亮，保准你弄个四王的红头文件回来，你呀就请好吧。”“
3: 人生难得一回搏，错此机会你将永无出头之日。”“
4: 我就是想搏一回也不能违例了。
3: 只要王孙跟我默契配合，我愿倾尽全部家业为王孙到秦国奔走，成就大业。
4: 若正如公子方才所言，我们一旦得手，我赢一人日后定和公子共享秦国，绝不反悔。”
1: 危机四起，战场之上烽火连天，谁是英豪？杀机暗藏，邯郸城里胆战心惊，何处安身？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吕不韦呢，这边是一溜小跑去帮艺人跑官，赵正亲爹到国外出差，他和他蒙在鼓里的那个假爹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邯郸城里过生活，这日子过得可是相当的危险，也相当的艰难。早在赵正还没落地的时候，身边啊就种下了危险的种子。几个月前，秦国和赵国来了一场长平之战，这一回秦军占了上风，还把赵国40万将士全都给杀了，整整弄了一个40万的万人坑。这事儿一出，赵国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恨不得把秦国人千刀万剐，所以全社会都呼吁要把邯郸城里那个人质一人揪出来剁成肉酱。好在啊，这赵佶的娘家人算是当地的大户，有钱有势有房子，赶紧把这个倒霉的姑爷就给藏起来。可怜这刚刚出生的赵正，也没有招谁惹谁，就成了一个天生的万人恨。按说这秦国的君王已经把你的儿子送到了赵国做人质，就应该有所顾忌，别动不动就出兵进行挑衅。难道你就不怕赵国人一气之下撕了票，一刀杀了你的亲骨肉吗？可是人家秦国人他就是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国霸权主义的思维当中，秦国越是气焰嚣张，赵国他就越不敢对异人怎么样，所以啊，就有了秦军二次出兵大举进攻，把邯郸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城里的赵国人没了辙，幸亏有了魏国的相爷信陵君魏无忌， 仗义出手，切符救赵，派了魏国的军队从背后啊捅了秦军一下，这才解了邯郸之围。秦国呢，一而再的挑衅声势，就让赵国人的怒火烧得更旺，赵国的烈士家属们就拧成了一股绳，肩并肩的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高呼的口号提出两个坚决：坚决杀掉秦国人质，坚决把秦国人质全家斩尽杀绝。满街的示威群众群情激愤，满街的大字报让艺人是心惊胆战。那上面写的是，无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秦国的人质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处死。这样的日子，艺人可是一天都过不下去啊。这个吓破了胆的秦公子完全顾不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就盼着能够早点离开这个鬼门关。而这时候吕不韦已经买通了秦国王室里的关系，就等着异人回去办手续。他对异人说：老兄啊，你是真龙天子国君的命，就连你儿子也是正经的龙种，兄弟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保你们全家平安无事。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已经啊用行金600斤买通了你身边的坚守。不光是这样，你从赵国到秦国一路上都有咱自己的人，你就把心放到肚里边，半个女人回国去。至于嫂夫人赵姬和我的大侄子赵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儿有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
5: 秦王年事已高，你父亲安国君虽说生有你们20几个兄弟，可受他专宠的华阳夫人却至今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你若趁此机会认华阳夫人为母，就可能被立为嗣子。一旦你父亲登上王位，凭借华阳对他的影响，你必能被立为秦国太子。到了那个时候，登上王位就指日可待。
0: 就按着吕不韦的规划，异人呢一路就回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拜了早就疏通好的那个华阳夫人做了母亲，他就当了人家的嗣子。这所谓的嗣子是什么呀？就是有继承权在握的嫡长子。因为这位华阳夫人祖籍是楚国，所以这异人也就随着这层关系，他就改名了，叫子楚。这正是秦国人质刘邯郸，吕氏大亨皆亲缘，赵姬怀孕送异人，赵正出生启事端。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8: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它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不光留下了一个个有趣的市井饮食广告，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宋朝的饮食文化，它就像是宋代最时髦的斗茶游戏，既上得了高端大气的庙堂，也传递在贩夫走卒之间，在一雅一俗的变换中让人回味无穷。那么舌尖上的宋朝究竟是什么滋味呢？关于文人与饮食又留下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6: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人生在世，这吃也算得上是一件头等大事儿了。您算算，一天三顿饭，一年365天，十年就是10950顿饭呢。人生有好几个十年呢，这吃能算是小事儿吗？但凡是爱吃的人呢，他也爱琢磨吃。宋朝的文人里头，苏东坡算是头一号，他研究吃是最有名的。可那些跟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不少好吃的馋嘴。这皇上跟大臣讨论学问，一般不会说到吃上。可是啊，有这么一回例外。有一天，苏义简奉命给太宗皇上讲解《文中子》，这本书是唐朝人写的，里边提到杨素传给儿子一本《诗经》。这皇上突然来兴趣了，就问这苏义简：“哎，你说这天下的美食当中，什么最好吃？”皇上知道这苏义简向来以喝酒闻名，但是不知道他对吃有没有研究。没想到苏义简竟然说呀：“我觉得腌咸菜的汤子最好吃。”啊，腌咸菜汤子，你怎么这么说呀？苏义简就说起了吃这腌咸菜汤子的事儿了，说有一回呀，大冬天的，我们哥几个围着炉子喝酒，喝的那叫一个尽兴啊。我喝得了酒回家了，躺在炕上就睡了，睡到半夜我就醒了，身上盖的被子太厚了，我这嗓子眼儿都快冒烟了，急急忙忙的我就跑出去找水喝。那个时候刚下完大雪，外边是大月亮地儿，我看见这大雪下边啊埋着一个腌咸菜的缸，我就拿这雪洗了洗手，捧起腌咸菜的汤子就喝呀。那个汤啊是又凉啊又带有点味儿，几大口下去是滋润肺腑啊。就这么着，我一连喝了好几口，那滋味就是龙髓凤胆也比不上啊。 皇上听完是开怀大笑，点头称是。大书法家黄庭坚对饮食非常讲究，可是他当官上朝的时候可吃不着好东西。作为文秘机构的一员，黄庭坚

0: 下咽。
1: 有一天大伙儿聚在一块喝酒，行酒令，要求用四个字：云里雨土树。云呢，云彩的云；里，里外的里；雨，给予的雨；土地的土。这四个字正好合成最后一个别墅的墅字。黄庭坚说：“何女为鬼位？”这个时候，该那位山西宰相说了，还没开口呢，黄庭坚抢先一步：“哎，我替宰相说，来历赤正整，怎么样？”这句对的特别像“来日吃蒸饼”这句话，而且呢还带着山西调，大伙哄堂大笑。唯独那位宰相耷了个脸蛋子，没笑容。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张其贤被称为北宋的饭桶宰相，论起他的饭量呀，那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位大胃王有着怎样的吃货人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1: 宋朝初年，有一个身材壮硕、风流倜傥的书生，这书生非常落魄，经常借住在旅馆里头。有一天晚上，这旅馆里头来了一伙强盗，店主人连带客人全都吓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旅馆里头空空荡荡，没人了，只有那傻书生还在房间里读书呢。那会儿盗贼啊也不管他了，三下五除二的在这旅馆里头啊大摆酒宴吃起来了。这酒香肉香顺着风的可就飘到了书生的房间。这书生本来就没钱吃饭，正饿得不行呢，一闻见香味更觉得哎呦前心贴后背了，肚子里直叫唤。他走出房间，来到酒席桌旁，上前作了一个揖：“小生有礼了，我现在十分的穷苦，想跟你们这儿吃顿饱饭，喝口酒，不知可以不可以呀？”那会儿盗贼都愣了啊，上下打量一番，只见这个书生气宇轩昂，非常有气质。宋朝那会儿文人的地位都比较高，社会上的人呢都尊重知识分子。强盗一听这话受宠若惊啊，哎呀秀才呀，你这是屈尊了，跟我们一块吃饭哪能不行啊，只是我们都是粗人，恐怕秀才见笑了。说着恭恭敬敬地把书生请进了酒席。盗贼如此仗义，这让书生十分感动。盗贼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说起来也是条好汉，我也是个慷慨仗义的人，你们何必见外呢？说完了拿起一只大碗倒满了酒，咕咚咕咚咕咚三口，这酒见底儿了，一连干了三大碗。书生拿起一猪肘子，咔用手掰成几半，张嘴就咬起来了，吃得顺嘴流油啊。盗贼又看呆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心说这是书生吗？啊，这分明是饿狼啊。好一阵子这强盗才反应过来，这强盗头子大喊一声：“好，秀才这么不拘小节，真有宰相风范，将来您要是当了大官，可别忘了我们不得已才当的盗贼呀。”吃完饭，这帮强盗心甘情愿的送给这书生金银财宝，这书生也不客气，照单全收，打成一包袱背着走了。这位又能吃又自信的书生就是张其贤。几年之后，他遇上了宋太祖，给他提了一条建议。面对皇上，他依旧自信，侃侃而谈，非要皇上同意他的见解不可。后来张其贤考中了进士，成为了宋太宗的宰相。张其贤最爱吃肉，尤其喜欢吃肥猪肉，一顿能吃好几斤。那个时候

而为了追求健康，文人当中流传着一种保健药丸，一般人呢一回只能吃一粒，吃多了就觉得撑得慌。张其贤跟别人不一样，一回吃5两，这还得加在大饼里头吃。

张齐贤的饭量在北宋的宰相当中当仁不让的位居第一，就是放在全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那么他这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呢？有没有人统计过呀？张齐贤当宰相的时候，大伙都不好意思统计他的饭量。后来啊，他被贬到安陆郡当地方官，这一路上没人认识他，只是传说这人的饭量特别惊人。安陆郡的几个厨子都没见过这么能吃的。有一天张齐贤请客吃饭，他的厨子们就躲在屏风后边，想看看这人到底能吃多少。可怎么统计呢？这帮厨子挺聪明的，找来一个金漆大桶，这就当作是张齐贤的胃，他吃什么这厨子就往桶里头倒什么，吃五块肥肉就往桶里头倒五块肥肉，喝三杯酒就往桶里头倒三杯酒，就这样一直统计到了天色擦黑，张齐贤这顿饭才算吃完。厨子一看呢，好家伙，这桶都满了，上边这酒都流出来了。大伙议论纷纷，这富贵的人呢果然不一般，跟咱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南宋也有一位能吃的宰相，叫赵温舒，是宋朝孝宗年间的人。这个人长得是人高马大，非常有气量，酒量食量啊也都大得惊人。宋孝宗单薄瘦弱，听说宰相挺能吃的，就想见识见识。有一天皇上召见赵温舒，谈完正事皇上张嘴了，听说宰相特别能吃啊，我给您备下了一些点心，你吃点吧。赵温舒又紧张又感恩，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宋孝宗让太监端出宫里最大的酒缸，赐给赵温舒六七杯，赵温舒一口气全喝下去了。接着这太监送上来100块精致的小点心，赵温舒一口气吃了一半，吃得津津有味啊。皇上笑了，没事没事没事，你都吃了吧。皇上这么一发话，赵温舒心里有底了，甩开腮帮子把剩下的50块全点吧了。皇上服了，大臣都说我这宰相能吃，看来不是胡说八道啊，不仅能吃，而且是太能吃了。几年之后，赵温舒去江陵府做知县，最寂寞的事儿啊，就是饭桌上没对手啊，一个人吃饭没意思，他想找个跟他能一起吃饭的人，可惜啊，一直没找着。有人就给赵温舒推荐本州的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在军队里工作，能吃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赵文书赶紧把他找过来了，摆上饭局，俩人要一拼高低。从早晨到晚上，这俩人每人喝了3斗酒，吃了猪肉5斤、羊肉5斤、蒸饼50个。最后赵文书摸着肚子，感觉自己啊都快吃到嗓子眼了，一低头就得吐出来。而对面那小官呢，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你还能喝吗？啊，下官听从大人安排。赵文书给小官倒了几杯酒，都喝下去了。再问，还是那句话，你还能吃吗？啊，听从大人安排。总之啊，这小官比赵文书多喝了1斗酒。临走的时候，俩人告别，赵温舒突然听见那小官的肚子砰就一声，好像什么东西裂开了，可当面呢又不好细问。等客人走了，赵温舒仔细回想那一声，是越

0: 想越害怕。整整一宿啊，赵文书睡也睡不着，就琢磨什么东西砰一声啊，是不是这小官吃得太饱了，把肠子撑裂了。我这叫他过来比试比试，本是闹着玩的，没想到因为吃饭才害了一条人命，这可怎么好啊。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赵文书啊竟内疚了。第二天天一大亮，赶紧派人去打探消息，还没出门呢，小官自己找上门来了。赵文书啊赶紧把他请进来，急急忙忙地问起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为什么贤弟你这个肚子里头砰的一声啊。小官挺不好意思的，磨磨丢丢的，他说呀，我自己呀得了一种饥饿病，再加上官职地位啊，这薪水挣的自然也少，一年也吃不饱一回呀，所以呢就用裤腰带勒着肚子。昨天蒙长官赏赐，吃得很尽兴，我那裤腰带呀撑折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赵文书这才松了一口气。宋朝文人的生活追求风雅，在朝廷做官的知识分子下班之后，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当然了，这种推杯换盏的情景很少出现在司马光、王安石这些人的家里。这晏殊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晏殊十几岁就在皇帝身边工作，可以说是青年权贵。他这个人精瘦精瘦的，整个人呢跟刀削斧剁一般，这样的瘦子吃饭吃的也很少，跟张其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吃饭呢一顿就吃半张薄饼，吃的还挺讲究艺术性，用这筷子把薄饼卷起来，然后抽出筷子用手捏着薄饼的一头，一点一点的吃。虽然人家吃的少，可是却特别爱摆宴席，家里头每天都有一大群客人。酒宴之上，开始总是每人一张桌子，一只空碗，然后酒菜水果依次端上。晏殊还叫出家里的歌舞表演团，是演奏歌舞助兴。酒席上一片欢声笑语，歌舞表演完了，他们就吟诗作赋，相互取乐。醉翁欧阳修也喜欢这种酒会，他在酒会上还经常即兴表演，类似于今天的戏剧小品，还编出好多的顺口溜来助兴。虽说王安石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可人生在世，谁没个应酬？更何况他可是做过一朝宰相的高官呢。有的客人不请自来，那也得招呼。从严格意义上说，王安石的家里没有酒宴，即便是家里来了客人，这饭菜也就比平常正规一点。有一天，一个姓萧的年轻人来拜访王安石，这个人是王安石的远房亲戚。王安石挺客气的，约人家几天之后来家里吃饭。当天呢，这姓萧的特意穿上一身特别讲究的衣服前来赴宴。他认为这宰相府里头这家宴肯定特排场啊，自己穿的不能太寒酸了。大清早的，这姓萧的空着肚子，早点都没吃啊，就来了，一直坐到中午，这肚子直叫，怎么还没开饭呢？就不敢问，也不敢走。等了大半天，终于王安石来叫他入座开饭了。姓萧的走到饭桌前坐下，低头一看呢，哎，这桌子上是既没水果也没蔬菜，每个人只有两个芝麻烧饼，上了三杯酒，几盘猪肉，然后上饭，这饭碗旁边有几碗菜羹。这姓萧的在家里头一向是娇生惯养啊，这些东西哪吃得下呀，拿着筷子在那发愣，到最后实在没辙，把那芝麻烧饼啊抠着芝麻全给吃了，其余的全剩下来。没想到王安石拿起剩下的芝麻烧饼旁若无人的吃起来了。 这姓萧的青年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这臊的脸跟大红布似的，急忙借口有事告辞出来了。其实啊，这也怪不得他，谁能想到大宰相的家里头就吃这个呀。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厉害，其实第一个吃河豚的人才是英雄的。河豚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毒素啊，这种毒素能让人精神麻痹、呕吐，进而呼吸、心跳全停止。但是由于河豚的味道十分鲜美，所以还是有很多贪吃的人冒死吃河豚。苏东坡是个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常州做官的时候对河豚很感兴趣。苏东坡声望高啊，常州的文人都巴不得跟他来往呢。但凡谁家里做了河豚了，第一个先把苏东坡请过来品尝一下。他吃的时候啊，其余的家丁全都躲在屏风后头，希望这大学士啊能夸赞一番，哪怕只是几个字儿也行啊。这家丁院工啊，什么厨子呀，全躲在屏风后头屏住了呼吸。就听见这苏东坡夹了一筷子河豚，大嚼一番，半天都不说话。厨子挺失望的。这个时候就听见苏东坡大叫一声：“也知一死啊！”手里这筷子又接着夹河豚，接着吃。也值一死四个字儿，听得那厨子心花怒放。后来苏东坡就跟文人们谈论这河豚的美味，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吃过，有人就问他这河豚到底什么味儿啊。大才子苏东坡呀，也找不着词儿来形容了，还是那四个字儿：也值一死。也就是说呀，能吃上一口死也值了。看来这河豚的美味真是无法形容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宋代的楼市为什么那么火爆？哪些高官连房子都买不起？宋代的地产开发商，他们有着怎样的赚钱手段？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一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林忆莲终于接受了李宗盛炽热的爱意。1998年，才子佳人走进了婚姻，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也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第一年就没考上，我觉得对我妈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还大，特丢脸，看老师的小孩竟然叫落地啊，叫落地，很没面子。然后我妈就也托了关系，她把我弄到一个补习班，只要你进得来，我保证你能考上好的高中。早上就5:30，我妈起床给我做便当，好就去念了，念了10个月，给揍的，那个就是打嘛。在补习班里面，我们那个打人是用饭瓢，啪一巴掌打你脸上，然后拿那个藤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10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2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2个人。
0: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的你，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的雨很冷，年轻的小李啊，淋着雨一路往前跑啊跑啊，觉得前途茫茫，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0: 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1: 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0: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0: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有出息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弄弄弄弄弄弄弄。在我稍微有所成绩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什么高超的能力， 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卫星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送。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民歌的关系，我跟郑怡是这个正在交往当中，那时候啊，往往都会忍不住的跟郑怡表达，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阿中啊，电威了，叫电话，杨家打，杨家就说，小李下午来公司一下。我喜滋滋的就去了，杨家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哎呀，我真乐得不得了，机会到处都是，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 ready 而已。我记得我做制作人极少失手，你从第一张，我做第一张专辑基本上每一张都 hit。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地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0: 的歌。
1: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坐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
0: 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
1: 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
0: 当面跟我提。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3: 几乎所有的创作人都很少会把自己最隐私的情感生活带到工作中，把他们写成歌唱出来，甚至还交给别的歌手唱。就算是为他人写情歌，也更多是量身定造，或联想或入戏。倒是李宗盛这位以小情小爱的歌曲见长的创作者，却可以做到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音乐世界连成一体。他几乎把所有写情歌的机会都留给了自己，都写出了自己。其实在捧红一个又一个歌手的同时，在李宗盛情歌的背后也留下了自己长长的恋爱史印记。

己好累。从1983年首次以制作人身份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与郑怡的热恋，到1985年为张艾嘉制作《忙与忙时》与女主角陷入的绯闻，而最广为人知的，当然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音乐上的合作，最终走到一起又分开的与林忆莲之间的热恋苦恋。纵观李宗盛的整个音乐人生，与他最为磅礴的音乐生涯相对应的，始终是他激情澎湃的恋爱。在2006年，李宗盛以台湾为首站，为我们带来了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他哽咽着唱哭了一首歌《爱的代价》，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它的含义。这个时代真正难超越的是那些写歌唱歌的人，以及他们在音乐中的坦诚相待。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10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李宗盛改变最大的10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2: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3: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4: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我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李宗盛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他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他怕输。他说，我怕会露出马脚，我怕被人家知道。于是他选择了逃离。2008年，李宗盛开始退隐歌坛，已年过半百的他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

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
1: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2: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砰，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李宗盛常把自己叫做小李，他还说小李只是一个写歌的普通人。李宗盛的歌串起来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乍一看写的是他，但我们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面前，他总是融汇自己的感悟，给我们温暖和慰藉。时间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命运的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意与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

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复印件的镜框。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缪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的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在世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心、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它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

0: 色生态宜居新城。
1: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逍遥。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家。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回我们说到，秦国对赵国的进军激起了赵国人极大的仇恨，吕不韦出资贿赂赵国坚守，让秦始皇的父亲一人逃出邯郸，回到了咸阳。可是赵国阵亡将士的家属不肯罢休，他们非要杀了一人的儿子赵政，以解心头之恨。那么幼小的秦始皇如何躲过这场劫难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个赵政那真是命大，赵军阵亡将士的家属杀不了他，为什么呢？这还得要靠家族势力。谁的家族势力呢？当然是他姥姥家赵家，再加上吕不韦家的势力。多亏这赵姬是赵国的豪门之女，所以赵政得到了邯郸赵氏家族的保护，东躲西藏，隐秘不出，宅在家里观察外面的风声，就这么着才幸免一死。当时的赵政多大？只有1岁半。赵政呢，在邯郸姥姥家隐姓埋名地逐渐成长，这种充满仇恨和杀机的生活环境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长期宅在家里，缺少阳光，让他的性格变得阴郁，耐性特别强，他甚至可以一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仇恨就在心底积压，身体在畸形生长，忍耐与复仇的心理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和后来秦国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很多人问我说，你讲了秦始皇的故事，这秦始皇他长得什么样？真的像古代画上画的那么威武吗？其实啊，还真的不是那样。因为画上画的那是1000年以后唐代人想象出来的那副德行，他们没有好好的读过秦朝的书，所以啊，就把秦始皇给美化了。历史上呢，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魏缭，那是魏国大梁人，也就是现在开封府。他呢到秦国游说，后来被秦始皇任命为国尉。这魏缭见过秦始皇，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盈，才生少恩而虎狼心，据曰一出人下，得志一清诗人。什么意思啊？就说啊，这秦始皇长着高高的像马蜂一样的鼻子，眼裂很长，知鸟一样的鸡胸，这副长相医生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幼年营养不良导致缺钙的一种典型的生理特征，叫佝偻病。豺狼似的哑巴嗓正是长期慢性咽炎留下的后遗症啊。
2: 在魏缭的眼中，秦始皇非常狠毒，有着虎狼之心，困境能处于人下，一旦得志就会非常狠毒。这个呢，跟他的出身和少年时代的艰难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再回到邯郸看看，少年时期的赵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1: 赵政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不断地忍受各种潜在的威胁，他学会了乖巧的等待和忍耐。这时候吕不韦并没闲着，一方面呢是跟赵姬旧情复燃，另一方面吕不韦耐心养活着赵政。但是赵政的身体并不健康，经常是生病咳嗽，赵姬呢就得给他请郎中治病，但是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要来个赵国阵亡将士家属的医生下毒害死他的儿子，所以他要找来医生，要调查人家的祖宗三代，然后才敢请人家给他的孩子下药。吕不韦呢，虽说是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奸商，人家摊上这一大摊子的政治买卖很有责任感。你看看，这不他又要抛下赵吉、赵政母子俩 又要到秦国去出差了，干什么呀？继续跑官。他给谁跑官啊？还是给异人跑官。吕不韦啊，答应过异人，要帮他弄个诸侯国君的位置，不管这难度系数多大，一定要弄成。结果他还真的弄成了。
2: 深谋远虑，吕不韦如何游说秦国立异人为嫡嗣？老谋深算，大忽悠为何花费重金送子楚登王位？
1: 有人就说了，这吕不韦啊，在战国时期一大功绩就是游说秦国立异人为嫡嗣，他稳定了秦国的王室。异人的爷爷秦昭王是一个执政56年的老国王，他原本立了一个太子，可是呢，公元前的267年，这个太子他死在了魏国。2年之后，经过组织的考察，又立了另一个儿子嬴柱为太子，封他为安国君，他呀就是异人的父亲。而此时呢，这位安国君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而且他有20多个儿子。安国君觉得自己的父王真是很长寿，而他自己呢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继位当国君，所以干脆省点心吧，也就迟迟的没有确定他的嫡嗣。不过呀，这种状况那可是潜在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老国君和老太子死了，太子的20多个儿子必然会争夺王位，发生争斗，这后果他不堪设想，有可能那就会导致秦国的内乱，甚至会导致灭国。但是还是吕不韦会做政治生意，他是用钱买官的第一高手，他也是天下第一的说客，他能把死人说活了。
3: 秦王已经年迈，安国君一旦继位立谁为太子，这关乎到夫人下半生的荣辱安危。安国君他现在已年过50，夫人若能从他20几个儿子当中选出一位贤孝之人立为嗣子，日后夫人便可无忧无虑地保住太子妃、王后乃至王太后的地位。否则一旦安国君另寻新欢或归西而去，你想想吧，夫人，你丢掉的不但是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只怕是连性命都岌岌可危，因为那些不受宠的妃子们都恨不得杀了你。
4: 你给我说了这么多话，是不是想让我收异人为子？
3: 正是如此。异人为人宽厚，通达事理，是个难得的贤孝之人。异人常对我说，夫人，你既有母妃的身份，又有宽厚的胸怀，夫人像一座神圣的偶像，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异人的心里。
4: 说起来，这个异人可能真的是个孝子，倒也怪可怜的。
1: 他通过游说秦国的王室，花钱打通了关节，说动了那老太子的华阳夫人，让他在安国君的耳边吹枕头风。安国君呢，一下子就提高了觉悟。这确实是啊，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20多个儿子争抢着王位要打起来，秦国必乱，而儿子们又必然是相互残杀，那可真是很可怕。可是选谁才好呢？安国君呢有些迟疑。可就在这时候啊，这华阳夫人给他推荐了异人。他说啊，异人年纪轻轻就到了赵国做人质，受尽了磨难，历练的成熟沉稳，处事不惊，而且孝顺仁厚，比咱的儿子们都更胜一筹。安国君说，嗯，有道理，好，那就这么着。于是就确立这异人为嫡嗣，当然了，这时候他叫子楚。吕不韦这一举动虽然具有政治投机的目的，但是立着子楚为嫡嗣的确是稳定了秦国的王室，使秦王去世以后，这王室他就没有发生动乱。要说这吕不韦，那就是战国时期第一大忽悠，他不仅能把死人说活，他还能把活人说死。果不其然，公元前的251年，在位56年的秦昭王死了，已经50多岁的老太子这安国君就继位了，史称秦孝文王。可是 真的就像吕不韦的魔咒似的。不久，这位营柱秦孝文王也就倒了，驾鹤西归。这太子子楚，也就是那个异人，他就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其实呢，这秦昭王这些事儿，他跟咱们河北啊没啥关系。但是，秦国王位的传承直接关系到在邯郸出生的这位赵政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得不提。这时候，赵政已经八岁了，幼儿时代他留下的佝偻病、佝偻腿、鸡胸这些身体特征已经形成了，个头呢也比较矮，真是受过磨难的孩子。赵政的父亲子楚，就是那个异人，终于按照吕不韦的策划案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当年的人质做梦他也没有想到真的成了一国之君，人家吕不韦呢，这大买卖真的就做成了。所以异人就派使者请吕不韦做相国。对于子楚来说，吕不韦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就算是吕不韦给他戴了绿帽子，他也要感谢，因为生命权毕竟比娶妻生子更重要。于是这子楚就按照吕不韦策划书的下一页给赵国修书一封，要他们体面的把赵吉和赵政送到秦国的边界。子楚说了，如果你们赵国不识抬举，我秦国的铁骑将不日出发，踏破你邯郸宫阙，把你的东方大国的都城变成一片废墟。赵国那可是吃过长平之战的苦啊，真的不敢跟秦国较劲，还不如借此机会跟秦国修好，就让吕不韦做一次说客，和好吧。于是这吕不韦就将计就计，把赵政和他的母亲从邯郸就送回了秦国。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还要想想历史文化名城邯郸。

0: 丹的城市形象定位了。这么多年来，邯郸呢始终把那赵武灵王作为邯郸的品牌，甚至把赵武灵王的塑像作为城市的徽标，从入市口到火车站，到处都是赵武灵王的塑像啊。这固然是一个特色，但是要从城市品牌形象国际化的角度看，这不是邯郸城最显赫的亮点。因为外国人有几个人知道赵武灵王啊？要叫我说，秦始皇出生地那更是邯郸具有世界影响的品牌。因为秦始皇他是世界名人，他的出生地才具有世界影响。这是闲话，咱们还得说秦始皇的故事。
1: 话说赵政跟随母亲赵姬回到咸阳之后，立刻恢复了他名义上父亲的姓氏，改名嬴政。那一年他才8岁。这一回啊，吃的住的穿的用的都大大改善了，住房从8平米一下子扩大到200平米，出入有车辇，服务有太监宫女，这简直啊就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这样的天壤之别让嬴政这小子觉得呀自己在做梦，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自己必须要从这个懵懵懂懂的梦中醒来。为什么要醒呢？
0: 因为嬴政13年的那一年，秦庄襄王突然得了暴病，一命呜呼了。父亲子楚死了，嬴政继位当了秦国的国君。秦国安定了，赵国人睡不踏实了，邯郸城里是几家哭泣几家愁啊。为什么？赵国人心里最明白，这个从小爱咳嗽的赵政如今成了秦国的国君，那赵国还有好吗？他非得报仇不可呀。我们先不说赵政是不是要出兵报仇，先说他爹的死因。对于这子楚的死因，民间存在着种种的传说，其中一说就是吕不韦用毒酒害死了这庄襄王。不管怎么死的，反正是暴病而死，但是这些在史记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他就成了千古之谜。不过呢，按照那警察侦探的推理，子楚的暴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那他就有可能是凶手，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吕不韦和他的儿子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之后，吕不韦呢控制朝政，他毫不避讳地让嬴政称他为仲父，仲者就是第二，仲父相当于第二父亲，可实际上他可能就是第一父亲。嬴政还是个13岁的孩子，所以吕不韦大权在握，他说了算。而且子楚死后，赵姬成了年轻的寡妇王太后，所以吕不韦呢又跟他旧梦重圆了。吕不韦觉得吧，自己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策划人，无所不能的操盘手，身为秦国的相国，必须要出思想，要著书立说，要立论立言立德，那就算了。可是这吕相国他自己很忙，白天要处理朝政，晚上要陪赵姬解闷，怎么办呢？招贤纳士，相国呢就贴出了招聘人才的广告。即使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纸杂志，但是那大字报也绝对好使，五湖四海的人就都来了。吕相国啊，把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买卖做成了，钱多得很，整个国家不都是咱的吗？所以对前来应聘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口述了一个策划书，就是你们给我编著吕相国的思想性的著作。我想好了，孔夫子不是编写过春秋吗？我要超过他，就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啊派人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是给他的儿子嬴政提供了一个执政的借鉴。只可惜呢，吕不韦对嬴政这个儿子的政治智商评估不够，所以他在后来的政治把戏当中买卖给做砸了。由于他个人的过失，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直到后来这《吕氏春秋》的价值才逐渐地被后人领悟了，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1: 掉以轻心，堂堂国相为何惹来杀身之祸？

0: 嚣张跋扈，太监嫪毐怎样引来灭顶之灾？
1: 吕不韦是政治经营的高手，也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家。纵观他的一生啊，没有在治国大政方针上出过失误，但是他也有过错，那就是他和赵姬之间的糊涂账。按理说，当年他把赵姬送给了异人，就应该了结了和赵姬的情缘，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哪知道呢，他对赵姬一往情深，赵姬对他也是恋恋不舍。尤其是异人那个子楚死了以后，赵姬守寡，两个人呢更如同干柴与烈火，肆无忌惮。这让日渐懂事的秦王嬴政怎么看呢？让满朝的文武官员和老百姓怎么看呢？你吕不韦一个相国，虽然皇帝称你为仲父，但毕竟你是二爹，至少名义上不是第一，所以啊不检点不行啊。吕不韦何等聪明啊，他看出来了，秦王嬴政看他的时候，那眼神里有时候冒着一股火，那是仇恨之火。所以吕不韦就给赵姬说，不行啊，咱俩还得分手，不然可能要惹祸上身。没想到这赵姬他不答应，他不想让吕不韦离开他，离了男人他会发疯。吕不韦想了想，就给他推荐了一个替身，这人叫嫪毐。结果呢，没想到引狼入室，是一错再错。吕不韦这一次的策划思路他很下流，他把嫪毐啊说成是太监，送到了赵姬身边去伺候着。没过多久，这太后赵姬就怀孕了，这可是件丑事儿。于是赵姬就躲到了秦国的旧都城雍，就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那老宫殿，就跟着嫪毐在那里成立了新家，雇佣家奴数千人，前来投奔他的门客也有数千，这势力越来越大。秦始皇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38年，就有人秘密检举说嫪毐啊，他是个假太监，他跟太后私乱，还生了两个儿子，都躲起来了，还说要等到嬴政死了，他们就可以继位。这秦始皇一听，这脑袋噔一下就炸了，竟然有这事儿！一想，他娘以前和吕不韦的那些勾当，哦，也很正常。不过，秦始皇毕竟是经历过赵国邯郸历练过的人物，他非常有城府，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就派人去调查。果不其然，真有这事儿，而且这事儿还涉及到相国吕不韦的背后操盘。嫪毐得到了消息，就和太后赵姬一起要谋划叛乱。
2: 我嫪毐现在手底下的能人是越来越多了，我没什么野心，只要我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人，一文一武，俩人携手把握天下就行。
1: 结果这一年的九月，秦始皇下了狠手，诛杀了嫪毐的三族，车裂了嫪毐。车裂那就是五马分尸啊。除此之外，他还杀死了嫪毐跟太后赵姬两个私生子。
3: 打我，我求求你，你可以将我千刀万剐，你放了我孩儿吧。
4: 如今在你眼前还是你的亲生骨肉，外面挂于长杆之上的只不过是来历不明的野种，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上。
1: 这还不解恨，所有嫪毐的门客舍人都全部没收家产，举家发配到四川。本来秦始皇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顺便杀了吕不韦，但是很多宾客辩士们都为他求情，而这秦始皇心中也感念吕不韦当年的救命之恩，所以饶了他的性命。但是公元前的237年，已经22岁的嬴政还是清除了吕不韦和他的势力。从那之后，秦国和嬴政就从吕氏的政治阴影下走了出来，嬴政亲自主政了，这就是少恩残忍的秦始皇。有诗说道：“子楚归国，称秦王，浑浑噩噩，罢命丧。嬴政继位，尊仲父，诛杀嫪毐， 霸丞相。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8: 代表中国，
7: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曾几何时，房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关卡。大学毕业需要考虑租房，如果是结婚需要准备婚房，孩子上学更需要考虑学区房的问题。其实在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时代非两宋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为了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么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当时的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1: 中国的楼市火爆，其实啊古已有之，尤其是在两宋时期，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纯粹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不少了。搁以前的朝代

即便是大城市里，很多做买卖的都市生意人还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农民在城里开设个分部，到大城市捞金。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农场门市部开始独立于农村，有的呀，干脆就是城里人自己开的买卖了。很多工厂也开始出现，比如纺织厂、缫丝厂、木器厂。不过那时候的厂子还很小，有的呢也就是几十人，了不得了有那么几百人，哈。但是和以前的朝代比起来啊，那可就算是大规模了。以前不叫厂，都叫做作坊。咱们现在老说一个词儿啊，叫坊间流传，说的呢就是这些城市平民之间流传的意思。当然了，有了这一大批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也开始兴盛起来。您看《清明上河图》，哎，就是反映当时的大城市首都开封的盛况。有看得仔细的人甚至在这幅巨大的图上发现了几个另类咖啡厅。哎，咱这可不是甩新词儿，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有咖啡了，而是用咖啡店咱做个类比，形容人家的店名啊很前卫，就是放在现在也是很洋气的。宋朝人爱饮茶，而在汴河边的一些茶房名字竟然叫做猪骷髅茶房、一哭鬼茶房等等。虽说这个骷髅啊、鬼啊都是很不吉利的字眼，但是放在今天朋克摇滚的酒吧啊，还有咖啡馆的名字前面，那不是很贴切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当时的宋朝可以说是十分的开放了。那位说了，你讲的不对，宋明理学是最严格的时代，寡妇都不能嫁人，而且社会上还宣扬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理论，那怎么会是最开放的时代呢？要说开放，那应该是唐朝啊。这个呀，您可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宋朝之所以产生那些封建理论，不是因为世道敦厚、百姓守旧，而是因为啊，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的败坏，很多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不感冒了，有的做得过分了，甚至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创建这些理论来呼吁社会文明恢复到过去安稳淳朴的状态。话语权虽然被主流把持着，但是社会底层暗流涌动，什么评书的雏形啊、画本的雏形、戏曲的极大丰富，那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迸发。什么宋明理学、程朱理学，那也抵不上说书的一段《大隋唐》和《水浒传》呢。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变得现实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是没有市场的，真正有市场的就是楼市。为什么宋代大城市的楼市会火起来呢？

去形容人穷有一句话叫做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中国封建社会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买房置地，地主地主，那说的就是这个。而到了宋朝，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守业似乎不重要了。东京汴梁房屋的换手率非常高，出现了所谓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那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时候啊，大量的小城市也开始涌现，人烟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叫做草市。聚居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样的市镇是如此之多。

0: 宋朝的农民稍微有点余钱啊，都会去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余钱呢，他们还会离开村庄，搬到县城里住，甚至从县城搬到省城里住。哎，不是说中国人安土重迁吗？不是说古代的农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吗？那为什么宋朝人一有钱了就想在城里安家呢？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啊太差了，没有好大夫，没有好饭馆，没有好老师，看病难，吃饭难，小孩子也找不到好学校来上啊。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能受到好的教育，长大了混他个一官半职，当然要从农村搬到城市了，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可以说呀，古人和现代人的思维它都是一样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么宋朝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那时候有多少高官买不起房？又有哪些人靠房子发了大财呢？那个时候首都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跟您说，连很多京师里的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咱可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啊，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旧官私设与居者比比皆是。意思就是说呀，自从我做大臣以来，在京里租房的同僚是比比皆是啊。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房价高的话，那还有一个例子，大学问家欧阳修当年在北宋也是高官，他当时的职位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直诉法院院长，这么高的官，却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的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大意就是邻居家沟渠堵了，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进水呀。另外据说呀，大文豪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办喜事。苏东坡后来被贬官了，官职小暂且不说，他弟弟苏辙官比他大，可还是买不起首都的房。苏辙当过御史中丞，这官位也不低了，相当于下议院院长。他在开封做官的时候也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他的朋友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金府登登乱朝夕，儿孙欺我八十年，宅城可坐十年客。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徐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呐、啊！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出城百步廊，欲趁闲年旧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宰相都要租房子。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杨丽，官位相当于副宰相，却只租住在陋巷。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又不禁感慨了一番。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的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这批官邸只有副部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呢？

0: 您还是租房租。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当官的都这样，很多腐败透顶的贪官在东京汴梁也是占着房躺着地，家里有的是楼宇。就拿南宋初年来说吧，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他虚报兵员，大吃空饷，宋高宗在杭州分给他一幢别墅，他又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名下房产不下万千。奸相秦桧贪污的财富就更多了，房产也更可观。据陆游说，秦桧死后，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产，光秦桧的孙子名下就有6000亩地和13处房。再往前看看北宋末年，宋徽宗手下的奸臣何执中在开封涉足房产开发，买地建房用于出租，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100多贯，而当时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0贯。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却总是在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发愁，甚至于跑到街上向人乞讨房钱。不过呀，也有通过正当渠道分楼市红利的官员，这位就是宰相丁谓。他在汴京兵贵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兵贵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以将积水存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渠。很快，兵贵街变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都层层的往上涨。而丁谓的房子恰好处于商圈的要害地位，您想，这不就赚翻了吗？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对房价高居不下的情况，采取过什么措施呢？这些措施有没有效果呢？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政府搞过限购，而大宋朝廷呢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宋真宗就曾下发过圣旨，禁内外臣事关田宅，皇帝亲自过问住屋问题，可见房价问题有多严重吧。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也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十封头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个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当然了，宋朝房地产市场啊，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战争因素。宋朝房价，特别是南宋房价之所以暴涨，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的。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的紧张，而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攻宋，开封很快就沦陷了，黄河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做亡国奴，跟着皇室往南迁，最后在杭州、苏州、南京、长沙、镇江等地定居，致使当地的人口剧增，防荒严重。这一问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价才一直高居不下。

0: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就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计，十口之家，岁收百担，足供口食，月略房钱15贯，足供日用。当时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那还算是少的。南宋时，建康府的房子，每月收到的租金至少有20-30贯。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不同于今天的是，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都是盖房子出售，宋代的开发商则是盖房子出租。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政府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了佃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工地的租赁。天禧元年，也就是1017年，汴京佃宅务辖下有23000多间公租房，而8年后，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了26000多间。两代楼市这么火爆，那么在古代有没有面临拆迁的问题？政府又是如何对待拆迁的？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呢，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是皇帝，理论上也不应当任意侵占他人的土地和住宅。宋太宗几次想扩建工程，但是一想到浩大的拆迁工程，又都放弃了。可见封建帝王有的也是有良心的呀。另外，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在北宋时期曾有过几次大的城市扩建工程，如雍熙2年，宋太宗改建楚王府；景德4年，宋真宗建造凯旋亭等等。这些扩建都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大量的民居要被拆迁。宋朝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法，如元丰6年的开封外城扩建工程，按照规划，新修城墙要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开封府城报的报告中记录，总共支付补偿款20600民，平均每户可以拿到171民。哎，这里的一民呢，是指一串铜钱，相当于1000文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一般将官方认可并加盖红色官印的房产合同叫做红契，而私下交易的房产合同称为白契。红契一般为官方统一印制格式的合同，比白契多了一笔不菲的契税。为了省钱，民间多选择白契，这与如今的小产权房类似。白契虽然可以省下契税，但它最大的麻烦是，一旦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就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绍兴13年，南宋政府下令，民间如果有拿着小产权私自买卖房屋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概没收房产，归官家所有。这也是宋朝十分也是商业行为嘛，更何况当时楼市这么火爆，宋朝甚至将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开宝2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2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早期的交易税只有2%，之后涨到了3%，进入南宋后契税高达10%。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遏制住房价的高涨。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

0: 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聆听那些动人的文字。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而当灯光照过来时，我就必须要唱出那最最艰难的一幕。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我喝彩。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刚刚的这首诗是席慕容的《咏叹调》，出自他的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是的，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的席慕容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第一集是《七里香》，第二集是《无怨的青春》，第三集《时光九篇》，第四集《请柬》。席慕容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画家和作家，特别是他的诗歌和散文，现在在读来依然是有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些亲情、友情、爱情、年少时的情感，他的笔触细腻温暖，直指人心。在黑暗的河流上，这本书是席慕容早期的作品，再读内心温暖又宁静。席慕容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几首诗，你一定也会熟悉。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归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有的答案我可以先告诉你，可是我的爱，有些答案恐怕要等很久，等到问题都已经被忘记，到那个时候回不回答，或者要回答些什么，都将不再那么重要。若是你一定要知道，若是你仍然一定要知道，那么请你往回慢慢的去追溯，仔细的去翻寻，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曾袭入我们柔弱而敏感的心。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月色曾是怎样的清朗，如水一般的澄明。

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呢，来自苏月，慢慢爱不慌张。慢慢爱不慌张，这是豆瓣理想青年苏，也就是苏月，他的首部温情随笔集，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散文、书信和摄影组成。28岁的那个夏天，苏月选择离开家乡，开始了一个人在海外的生活。这本书当中收录的30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个选择的解答，也是在漫长旅途中写给童年、朋友、亲情和爱情的一封封信。就像文章当中苏月写的，越长大，那些曾经困扰我的宏大的梦想、深刻的道理，渐渐离我越来越远，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小事情，这些我渐渐领悟的其中蕴含平凡琐碎细节的小事情。苏月就以平时的笔触还原了记忆里那些最细微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本书《慢慢爱不慌张》的序的一部分。收集在这里的文字和故事，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断断续续的记录，后又重新整理修补，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接近我记忆里的样子。那时的心情已经有些模糊，但像一个出口一样，每写完一个故事，一个烦闷的夜晚就能悄悄过去。旅行带来了什么呢？长久的离家，对亲人和朋友的想念，出发时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时差带来的辗转难眠，都随着一路风尘伴我前行。每到一个陌生世界，看未曾看过的美丽风景，常常是仓促潦草的浏览，由震撼到后来的木然，那些当初以为的深刻领悟并没有如约出现。为了出发而出发的想法开始显得幼稚和多余，反而是在那些没有风景的地方，没有预料的时间，在城市陌生角落发现的人和事，以及沿途一次次偶遇的危险和经历的困难，才让这些贫乏而刻意的短暂停留有了许多感触。触摸到的这些故事也因此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在多伦多打工时遇到的爱笑大姐，青海的骑行舍友，巴黎日餐馆里的奇怪恋人，以及许多仍在我脑海却来不及写出的故事，让我懂得世界并非随着看到的越多而越开阔，一切的一切

更在于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一颗心。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将自己的触角隐藏，所以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对于那些面目再普通的人，若抓住片刻去了解，都能惊异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那么轻易的就将我撼动。人生与人生原来大不相同。随着路途越走越远，时间被拉得悠长，终于有一些意义开始显现。在路上那些停顿的瞬间里，好像一次次跃出水面，感受到猛然袭来的冰凉空气，也让我看到回忆里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弱，却一直在漫漫长路上守护我，遭遇挫折时安定我，无眠的夜里陪伴我。我将这些光亮收集记录，不求深刻与浓烈，只希望在这样平凡却独一无二的人生里，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痕迹。人生的故事总会有尽头，终究要在某一个站台上离开那列车。在终点回望的时候，如来时一样孤单，那一刻会是不舍、遗憾、后悔，或者满足、解脱、漠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我花费漫长时光爱过的那些人，让我的人生得以体会所有的感觉。我坚持走过的路，都留下了满载的记忆。这世界上没有远方，只要耐心前行。这世间的温暖很多，只要不再匆忙。慢慢爱，不慌张。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故事。那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图书来自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其实可能知道木心先生也是因为一首歌《从前慢》。如果去读一读木心先生的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情感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优雅从容，洗练慰藉，很讲究很讲究。洋粹他懂，国粹他也懂，但是他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他是用纯粹的中文书写思维来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和感怀。作为木心先生的学生，作家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说，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本《哥伦比亚的倒影》是木心先生的第一部简体中文版作品，其中呢选编了《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十三篇。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其中的一篇散文，叫做《竹秀》，节选一部分读给您听听。

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清脆，碧山成林，望而洞中。尤其是早晨，辽雾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手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愁鸣，为的是竹子，长风为竹子越岭而来，我亦为看竹子，乃将双眼休眠了一夜。莫干山的竹林高阶浮云，密得不能进去踱步。使我诧异的是，竹林里极为干净，终年无人打扫，却像日日有人截除。为什么？什么意思呢？神圣之感在我心中升起，进而淡然惋惜了。那山上的居民，山下来的商客，为的是吃笋，买卖笋干，若叶可制鞋底，砍伐以筑屋搭棚，劈削而做种种篾器。当竹子值钱时，功能及奴性。

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更有画竹、咏竹，用竹为担、为篙、为蒿、为斗蟹、为刑具，都已必不可少，都已可笑，都已寂寞。是我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此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这以山为名的诸般景色。此等思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于是纷纷同情同意，我脱身了。八月、九月、十月，读和写之余漫步山间，莫干山是秋景最好，日夕尤佳。山民告余曰，太早太艳，不要走动，有虎有野猪从后山来。我不甚信，也听从了劝告。某夜果有虎叩门，当然未必是虎，也不算是叩门，他用脚爪撕拉撕拉的抓门，门是小书房一侧的后门，是飞板飞后的，以一铜插销拴着。我恬然不惧而窃笑，断定他进不来。此君自然很不凡，量必是闻到了生人气，知道我就在门内，但他不懂退后十步奔而撞之，况且门外三步即竹林，他借不到冲力。西洋式的白漆硬质板扉哪里就抓得破，然而在这撕拉撕拉声中，我就写不下去，只能站在门边恭听。末了虎去矣，也不闻他离去的脚步声。虎形悄然无穷，这倒是可怕的。那时战后的莫干山尚未通电，入夜燃百里氏矿烛一支。老虎走了，我同样有失望的感觉，姑且埋头书写。不远的下坡人声大作，鸣锣放铳，他们发现他的侵犯了，足见刚才来的不折不扣是一匹猛虎。我似乎很荣幸。翌日晨，送蜀州来的姑娘说，下面那人家被虎咬死一只羊，来不及衔走。我也长久不咬羊的肉了，给钱叫姑娘代买一条后腿，价钱随便，如来得及中午就开戒。时近中午，兴冲冲快步穿林拾级，园里就闻到红烧羊肉的香味儿。他们一家四口，老伯大妈，姑娘小弟，气色晴朗，连我五张脸似笑非笑。桌上已摆着烫热的佳酿米酒，还有大碗葱花玉奶羹，还有青椒炒毛豆，浓郁郁的连皮肥羊肉，撒上翡翠蒜叶沫子，整个金碧辉煌。中国可爱还在于主张高温度饮食，此法更能激励味蕾的敏感，而餐桌上祥瑞之气氤氲，就此如梦似真，将味觉、嗅觉、视觉混成轻度的晕眩，微微的应接不暇。每当此际，村人自嘲为块头像雨点，眼睛像霍闪。如果人多又全是饿透了的熟人，那么确有疯狂宇宙之势。果腹之余，旁而观之，可爱极了。这顿五元会煎一羊腿，从概念上范畴上讲，是属于小规模的风雨交加。我是笨，笨的一直认为姑娘全家四人都是性喜素食的。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消愁》。好，一缕书香滋养心灵，我是雨桐，继续和您分享魅力的文字世界。

0: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刘瑜，愿你慢慢长大。
1: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明

0: 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1: 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中，张子琳朗读了刘瑜的一篇文章《愿你慢慢长大》，非常的令人感动。通过刘瑜的这一篇文字，不难看出他对女儿最真切的期盼。他不是期盼女儿成功，而是盼着她学会爱，学会善良，即使没有人爱也要善良。这是刘瑜写给百天女儿的文章，同样也是亿万母亲内心最真诚的声音。如今凤凰联动编辑部出版了一本书，叫《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们朗读。那这部书里呢，收录了60多位中外作家的文章，像泰戈尔、叶芝、林徽因、朱自清等等等等，温情美文，传世佳作，和孩子一起徜徉在时光的静默里，向孩子表达情意，跟孩子一起探索生命，共同成长。这本书呢，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天使降临人间，带你看这个世界，你是我人生最动听的歌，正好的你成为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独自面对。通过这些小标题，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期盼孩子能够成为自己，将来能够独当一面。刘向在《触龙睡赵太后》一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并不是为他遮风挡雨，不是把孩子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只要安好就可以。因为没有人可以陪伴别人一生，那么最好的爱，就是能够让孩子成长，即使将来父母不在，孩子依然可以健康成长。这正是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朗读这样一本书的主题。书里面还有很多的诗歌和小故事，这些都是孩童时期接触到的。读诗、读童话，可以开阔孩子的思维，引发他们的想象力。始终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陪伴，陪伴着孩子慢慢成长。如果每一天可以给孩子朗读，这不仅学习了知识，还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愿你慢慢长大，是无数父母的心声。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成为一个有自我、有追求的人，这也是我们对将来孩子的期盼。好，继续选读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小散文，来自老舍先生，节选一个小片段读给您听。小麻雀。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子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2-3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

灵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儿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鼠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他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他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他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他的灵羽，他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他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他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他是要保全他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他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依靠。他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孩子，愿你慢慢长大》。那么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愿你把你的爱情说出口，愿你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愿你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愿你把心安顿好，包容风雨，最重要的是愿你继续善良，也愿你拥有梦想。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

0: 过去，李雨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李雨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师。1934年，李雨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2: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1: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他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2: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10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五十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来历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

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您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儿、书味儿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儿。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

0: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那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2: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是那么极言厉色，而且呢，胡适这才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3: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1: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

0: 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1: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0: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世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世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2: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3: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0: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疑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徐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

0: 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1: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2: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0: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不是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

0: 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儿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瞧你们忙的。
1: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成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黄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县域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3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2: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 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2: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香。哎，这个名香是？
2: 名香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香。周家庄乡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2: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
1: 嗯，
2: 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1: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
2: 嗯，
1: 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2: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1: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2: 对对，没错。
1: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2: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1: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晋州秋月梨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 是八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1: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1: 梨汤
2: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1: 对，
2: 非常受欢迎这个
1: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2: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1: 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啊。
2: 对对对对，
1: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2: 对，
1: 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2: 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9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2: 我感觉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9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100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的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3个很大的体验。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2: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在景区的餐饮上有没有和我们推荐一下的？
2: 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内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1: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2: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它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2: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1: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2: 对，
1: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2: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1: 哦，我们拿了这个。
2: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颜色的、
1: 三线
2: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2: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 石环高速、石横高速，一共的总里程是106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2: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官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2: 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的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的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2: 我们遵循啊，一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4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3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2个方面。第3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 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2: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味噌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开心茶馆，
1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0: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9: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0: 干嘛？
19: 我别说了吧。
20: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9: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闻屎。文学历史，
20: 文学历史啊，
19: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2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9: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0: 啊。您说，我听听。
19: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0: 这说的您啊。
19: 我就是我。
20: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9: 怎么？
2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9: 就这个
20: 过目不忘。
19: 我也行啊。
2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9: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2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9: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0: 动车呀。
19: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0: 这碑文是
19: 南京。
20: 走去。
19: 倒背如流，京南。
20: 那站牌子
19: 我记下来了，
2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9: 这是我的能力。
20: 您这来，
19: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0: 还有什么呀？
19: 还有能力啊。牧食群羊，
20: 这也不是您啊。
19: 这谁呀？
20: 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9: 我也行啊。
20: 你也可以啊。
19: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9: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2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9: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0: 这能力啊，这是。
19: 这是我的能力。
20: 没听说过。
19: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2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9: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9: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0: 墨笔字，
19: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0: 写字帖。
19: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20: 没错，
19: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0: 刻苦。
19: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0: 您这叫
19: 郭帖。哎，我这个
20: 什么馅儿的？
19: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9: 才韭菜鸡蛋，
20: 那叫锅体。
19: 锅体，
2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9: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0: 这话对，
19: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0: 得临摹呀。
19: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0: 谁呀？
19: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2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9: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0: 对对对，
19: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20: 叫什么？
19: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20: 马字，
19: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0: 对，
19: 投名师范高友
20: 有吗？
19: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0: 还真有，
19: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0: 你看看，
19: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9: 什么都不懂。
20: 磨剪子抢菜刀。
19: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0: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炸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哦，他理你吗？这
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0: 这落款韩寒。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

0: 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格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名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5: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4: 问完了。
5: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4: 应该。
5: 是，
4: 您好，大爷。
5: 你骂谁啊？
4: 怎么了？
5: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4: 那我叫您二大爷。
5: 你才二呢。
4: 您今年
5: 七十，
4: 古来稀。
5: 你咒我。
4: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5: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4: 我没说你要死，
5: 学好这么大干啥？
4: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5: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4: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5: 你没错啊？
4: 我本来就没错。
5: 你敢说你没错？
4: 我真没错。
5: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4: 我没错啊。
5: 你没错啊？
4: 就没错。
5: 真没错。
4: 没错。
5: 哎呀！
4: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
5: 我错了，
4: 哎，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5: 你这是搀我？
4: 这不搀您吗？
5: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4: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5: 人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4: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5: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4: 啊，
5: 嘟嘟嘟那玩意儿，
4: 是，
5: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4: 就是让你让道，
5: 我气死他！
4: 什么人呢？
5: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4: 啊，
5: 加大油门，
4: 嗯，
5: 不行，我这车不行。
4: 啊，
5: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4: 哦，
5: 冒黑烟好。
4: 嗯，
5: 有点战争的气氛。
4: 什么战争气氛？
5: 你猜怎么着？
4: 啊。
5: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4: 多新鲜的！
5: 拐俩弯，
4: 嗯，
5: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4: 哦，
5: 小伙子下车了，
4: 要跟你理论理论。
5: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4: 你怎么不让道啊？
5: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4: 对呀、
5: 啊， 先来后到这。

0: 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 怎么讲啊？
0: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 我开的是大奔。
0: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 你这不诚心吗？
0: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 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1: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行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1: 您有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哎，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1: 嗯，
0: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给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行了，
1: 大爷，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到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 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

0: 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啊？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7: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6: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7: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8: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我只吃纸制品。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0: 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
23: 幸会，
22: 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2: 可不可说。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老张。

0: 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吃

两个。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

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志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琴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

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十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几

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墨，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都给没进钱
4: 去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7: 儿，怎么了？爷们儿，
5: 您来了
7: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7: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7: 啊，
5: 他说了
7: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7: 啊。
5: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7: 好的，
5: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7: 近看是条狗，
5: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7: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7: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7: 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7: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
7: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7: 老三
5: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7: 酝酿。
5: 来，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7: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这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6: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乱了，
6: 这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5: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7: 这回咱打了得。
5: 得嘞，
7: 来，
5: 得嘞
6: 。
5: 撤。
6: 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7: 有点
6: 好。
5: 厅长，
6: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7: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6: 啊，
5: 拿铁锅
6: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6: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6: 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7: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7: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7: 哎，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8: 那个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6: 先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6: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6: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6: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6: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6: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6: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8: 你猜猜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头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

0: 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
1: 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句话太可气，他怎么说的？
1: 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
1: 咬他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

0: 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1: 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
0: 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
4: 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1: 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1: 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0: 嗯，
1: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
0: 哎、
1: 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三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一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
0: 哎、
1: 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
0: 哎，
1: 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味
1: 啊，
0: 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交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 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真不行啊，
0: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娲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娲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娲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啊，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娲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且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0: 歇一歇。
1: 对，
0: 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1: 是，
0: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1: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啊。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娲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0: 对，
1: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0: 的时候，
1: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所以说这个邯郸的娲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呀，气温高，雨水多啊，而且让人讨厌的这个蚊子也开始整夜嗡嗡嗡嗡嗡了啊。最近晚上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叫你吵我睡觉，他把蚊子逮了之后呢，放到一个空的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呢在里面弄一个小音箱，那个耳机，然后呢给他放音乐，就是震弹着，就是可能对他不知道有没有伤害，但是呢就解了
0: 过瘾的。
1: 对，就是我一始终有概念，就是咬你就咬完，你就该去打歇着你就去打歇着，别嗡嗡，知道吗？而且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呢也是常态。每天我跟圆我俩到了直播间第一件事就是搁身上喷喷驱蚊液。
0: 对，我们的直播间都是那种蚊子药的味儿。
1: 饿了一宿的蚊子，你想要多吓人哈。咬完之后呢真的痒的人根本睡不着。那很多人一直在有一个

因此啊，他们更喜欢去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更高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呼出气体中呢，运动后或者是较胖的人群，运动后呢，新陈代谢比较快，皮肤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浓度会增大，同时啊，氨的排放量也会增加，此时的二氧化碳浓度呢也会升高，更受蚊子青睐一些。另外，较胖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因此而中招。第三个情况，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高的人，有些人的皮肤表面呢有纤毛菌、放线菌或者是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啊在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吸引蚊子。第四个情况，饮酒后，夏日炎炎，不少人喜欢喝点啤酒或者白酒，皮肤呢也会因此分泌更多的二氧化碳，容易招蚊子。第五类朋友就是孕妇，孕妇的新陈代谢啊比正常人多21%，体温也会高0.5到0.7摄氏度，因此更容易招蚊子。第六种情况是穿深色的衣服。第七种情况是遗传因素，这里面呢也是有着遗传因素的，爱招蚊子的朋友啊可以观察一下家人是否有着相同的烦恼。那么最后呢要提醒您注意的是，被蚊子叮咬之后啊千万不要乱挠，如果说皮下组织和筋膜由于感染而造成了坏死性病变呢，可能会导致坏死性的筋膜炎，出现以下四种情况时千万不要大意，应该及时就医。第一种，有蚊虫叮咬史并且形成了直径1厘米以上的大包，或者说出现了局部成片起包的情况。第二种情况，蚊虫叮咬的1到2周之内呢出现了持续高烧的情况。第三种，蚊虫叮咬后伴有着明显的关节和肌肉酸痛。第四种情况是就诊时发现了血小板、肝功能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么咱们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呢，这个掐蚊子包止痒也是不靠谱的，专家表示这种方法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瘙痒感，并且指甲里的细菌呢还有可能会导致感染。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